0: 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的我看行新闻早报。从市交通局了解到，十五期间我市立足济南重要交通节点区位优势，谋划十个普通国省干线新改建项目，系统性推进交通体质增效工程，持续织密对接省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近日，邢台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沿河绿化综合治理整治行动。那么此次行动呢，以高标准精细化为原则，旨在通过集中整治提升城市河道沿岸生态景观，同时保障市民亲水通行的安全与便利。8月24号，那么在山东日照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标枪决赛中，邢台市第二中学2024级学生白雪婷以56.43米的优异成绩勇夺银牌，为河北省代表团摘得本届赛事首枚奖牌。长期以来，14时住房，12时退房是国内酒店行业的通行惯例。但是如今呢，随着出行方式日益多元，消费者对服务体验的要求呢不断提高，这一行业惯例正在被悄然打破。部分酒店开始推行24小时制退房，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额外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特别版人民币等，扰乱正常人民币流通秩序，是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呢，自9月1号起执行。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1: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2: 豆浆油条啊，
3: 送孩子上学呗，
4: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5: 那这就是啊，
1: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6: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北京时间的8点10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 FM91.7 FM99.7 来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今天的线性尾号5和0啊，各位一定要注意，赶紧开刷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可乐问到这个107啊，这个春雷桥这个地下桥南边的这个高架桥啊，我知道那个高架桥，这怎么了？感觉怎么堵车？桥上施工，桥上有半拉啊，施工的。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哈，半拉施工，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高架桥现在呢，尤其是往内修方向已经出现了压车了，不过压车距离不算长哈。各位耐心等待，等待个2分钟，就我估计可乐听到我这动静应该已经过去了吧。那既然说到这个路况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的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花非花有段时间没见了哈，说到了新兴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这个红绿灯坏了，堵车了，没有交警。新兴大街和钢铁路，我记得之前的话呢也是会有一个临时信号灯，但是现在呢哈，南北双方向可能这个灯还没有调过来，南北双方向呢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非常感谢花非花提供的这条路况信息，我们一定会反映给辖区的交警叔叔。 各位呢，通过这个路口路段的话，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哈。然后，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绕行，我来瞅瞅首经路吧。目前首经路还真不错，嗯。首经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南北双方向都是一路畅通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各位你可以来绕行新兴大街和首经路的交叉口。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您打几分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游戏后台留言互动。暖，哎呦，其实小虎自己一个人上节目这么多人捧啊。暖说到了，说自己上班吗？是的，沟通能力打七分吧，一般的事都能沟通，然后但是复杂的事也需要讲究技巧的。所以暖在单位里是高级大人吗？你是一个高级大人，复杂的事你都能沟通。各位您的沟通能力您会打几分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游戏后台来留言互动。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新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新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那今天的限行尾号50，各位一定要注意啊！目前呢，在我们的钢铁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这个路口呢，因为这个红绿灯没有工作的原因，南北双方四向吧，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已经反映给我们辖区的交警了。另外，大家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可以来绕行首进路，首进路四向目前的话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各位早上好，我小虎。自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插一条路况，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陈雷桥南侧的这个立交桥哈，也是有压车，因为施工的原因。那暖还说到了，说刚好走到这个陈雷桥，你说巧不巧，从旭阳路口这绕过去了，一点都不堵。可乐跟你说的，是他跟你说的吗？小辉也是出门了，堵死了。钢铁路新兴大街地道桥这儿，钢铁路和新兴大街交叉口，是因为红绿灯对了，临时信号灯也没工作，造成了四向严重压车。各位从这过的话，您绕行吧，还是选择绕行？选择绕行吧。如果进出是主城区的话呢，你可以来绕行到我们的首进路。目前的话呢，首进路是一个畅通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同样也是钢铁路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呢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以及在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是东向西的方向集中在了第一荣军优抚医院门前，也是出现了压车。各位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行车的高峰期啊，加之呢下过雨，路面湿滑，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全北大街和钢铁路的交叉口目前的话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新华路和团结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以及在我们的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各位如果您这个有进出主城区的需求的话，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绕行到我们的首进路和新兴大街的交叉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畅通的。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啊，梦醒时分，小虎今儿改单口的，可不是，之前还说呢凑七龙珠，凑够七个女主播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结果到了第六个，嘿，没人了，让我自己上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总监故意不满足我愿望。金色起点幼儿园，我们院长说到了，说小虎同志今天多少有点孤单，看看某人在外面逍遥自在，今天我站你这波，哈哈，亲人你来了。再说一个，就是某人呢在外边逍遥自在，这个礼拜他还让我替他值班，你气人不气人，你知道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欢迎大家搜索公众，算了，搜吧，听歌。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这两天呢凉多了吧，一阵秋雨一阵凉。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极地呢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夜间则是阴转多云，夜间呢东部地区会有阵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那么30号夜间之后31号白天哈、也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所以可以想象到到下周开学的时候呢，真的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了哈。不过现在是中医院也是要提醒各位，雷雨时呢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插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您的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线性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盛夏光年，虎子孤单的放五月天儿，就说实话，我都没反应过来，知道吧？没有任何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小心机哈，没有，没有，没有。所以赶紧临时补了一首《千里之外》。北京时间的8:43，继续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继续来关注钢铁路和新兴大街，这个路段呢压车比较严重哈，因为这个红绿灯故障的原因，南北双方向目前的依然是长距离的压车等时速，还是要提醒各位，您可以来绕行首经路和新兴大街。目前首经路和新兴大街则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那在我市主城区还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话呢也是依然出现了明显的压车，所以各位如果您要赶时间的话，可以分流到钢铁路上哈，公园东街也不错啊，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不赶时间的话可以在这儿，这没有关系。然后在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目前的话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压车，对尾的位置呢已经停到了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以前的矿务局医院。好了，各位，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27后台来留言互动。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不如抱一下。
1: 说好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好了，各位，看看时间，今天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那同样明天就要迎来周末了，我们下周再见，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也是提醒大家，雷雨时千万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这两天呢，早晚是比较凉的，大家也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喜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可以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公众号的推文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1014来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为大家梳理城建、楼市、生活消费、文旅、文化活动各类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通知与城市建设新动态。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5和0，车牌末尾带字母的，按照最后一位数字判定，早七点到晚八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限行。国道 G515 新改建二标段正式通车，打通宁晋、百乡、龙窑三县南北快速通道。公安部门启动无户口人员摸排登记，有相关情况可以到辖区派出所或者是发送邮件来进行反馈。那么城管部门开展茶棚沟上游沿河绿化整治，打造更好的滨河休闲环境。香都区白塔社区两宗集体土地完成挂牌，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楼市拥军安居栏目直播，楼盘暖场活动集中更新。八月拥军安居活动月还在进行，本周六也就是29号，明天的时候，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即将发车，走访唐业天河、书香云锦等四个楼盘。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014，扫码就能登记意向。那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房产说法准时开播，新旺律师事务所马小丽律师解读二手房交易风险要点。下午4点还有拥军安居专题直播，最可爱的人值得一城深情。另外，麒麟乐府30号开启现房抽奖，有机会赢取小米冰箱。香都9号院本周末举办蛋糕 DIY 手作活动。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信息。内丘第五届扁鹊文化节定档9月16号到18号。那么信都区面向大中专学生推出景区免门票福利，新生还可以带家长一同免票。来关注这么几场线下活动。29号是图书馆小精灵公益市集，小朋友可以来置换闲置的物品。30号还有《论语》的国学公益讲座。
2: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3: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3: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2: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3: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
2: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儿。那么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来可以报名，这个码呢在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微信推文里面，或者是致电0319211014来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那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的马小丽律师。马律师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马律师啊也是从职业以来深耕于咱们民商法律业务，代理的民事这个商事诉讼案件胜诉率高达90%以上，也是深受当事人的好评与尊重。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邀请马律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比方说在购买二手房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问题，给大家来聊一聊咱们二手房买卖的那些事儿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嗯，结合我在这个律师职业实务当中遇到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子呢，
0: 嗯，
1: 我总结了一些在二手房交易中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以下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之前，
0: 嗯，
1: 建议大家要首先查看一下房产证上的和手续这个是否齐全，
0: 嗯嗯，
1: 尤其是要核实这个房产证上的所有权人是几个人，
0: 嗯嗯，
1: 如果是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的话呢，
0: 嗯，
1: 建议由房产证上的所有的共有人去共同签字来签这个买卖合同。
0: 哦，对，您说这个共有人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是夫妻双方他可能有这种共有的房产的时候，您的意思是也要让另一方一定要到现场，然后我们共同来签署，这样比方说相关的购房的这些协议啊合同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但是如果说房产证上也确实登记的是夫妻两个人的名字，但是啊这个夫妻当中如果说一方因为工作关系在外地他没有办法来签署合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也难免会遇到这样情况，可能没法回来是不是？嗯，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大家要留存夫妻另一方的身份证复印件，
0: 嗯，
1: 并且要求另一方出具买卖合同的授权委托书，授权给签订合同的一方。
0: 哦，明白了，就是要必须有授权才行。
1: 是的。
0: 嗯，我觉得还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有可能如果说一旦存在房产证上另外一个名字的那个人他不知道这房子出售的话，未来会有一些纠纷存在。
1: 是的，
0: 有可能涉及到比方说这一方可能两个人关系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他悄悄的把房子卖了，这给其实买房人来说我觉得带来很多的麻烦。
1: 是的，就是无权处分了另一方的财产。
0: 嗯，好的好的。那想问一下这个马律师，就是现在设定抵押的房产可以交易吗？
1: 可以交易，但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在买房之前尤其是这个二手房呢，建议大家先去房地产部门查询一下这个房子是否设立了抵押，
0: 嗯，
1: 是否被法院查封。
0: 哦，嗯，
1: 那么如果说这个房产已经设立了抵押，根据现有的民法典的规定呢，是需要由抵押人，
0: 嗯，
1: 也就是房主通知抵押权人，建议最好由原房主对房产先行解除抵押权再转让。
0: 哦嗯，
1: 否则呢你这个房子一旦卖出去的话，
0: 嗯，
1: 抵押权也会随着房屋的转让一并转让给了受让人。
0: 哦，
1: 如果房产被法院查封呢，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买这样的房子，
0: 嗯，
1: 虽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但是这个房子没有办法办理过户。
0: 对，也很闹心对吧？
1: 对。
0: 嗯，但是我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怎么说呢，买房子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然后呢你别到时候因为没有查清这个房子有没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出现的话，最后会影响自己整个的买房的进度，而且包括你可能涉及到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就会耽误你整个一些家庭用房的一些进程了。比方说有为结婚买房的，有为孩子上学买房的，如果没有提前查 清楚的话，可能这些风险你就得自己来承担。
1: 是的。
0: 嗯，而且这样一个步骤啊非常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去咱们住建局相关的业务窗口就一查就好了吗？
1: 对，一查就知道了，
0: 就多这么一步也不怎么麻烦，不费事的情况下就能规避好多的这种风险。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也不能光听这个卖房人说啊，我这房子完全没问题，或者光听中介说，您就亲自去查查。
1: 对，有可能这个房主他着急卖房以低价卖出去，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自身债务已经缠身了，所以才会低价卖房。
0: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些麻烦在啊。那接下来请马律师跟大家说一下，你看今年民法典最大一个亮点就是说在房子上设立居住权，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民法典新增居住权，根据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于物权，以满足生活需要。所以在买二手房时要去不动产机构查询一下该房产是否设立了居住权，因为这个居住权的设立必须要求登记方可生效。如果家庭成员在自有房产上为其他家庭成员设立了居住权，那么受让人需要继承承继这个居住权，一直让这个居住权人住到居住权期限届满，所以我们买房的目的可能就无法实现。
0: 这个大家通俗来解释，因为有一些老人他虽然把房子已经给到自己的子女了，
1: 是的，
0: 但是他为了有的时候保险起见，
1: 对，
0: 去如果像您说的设立了居住权之后，他能一直住到自己最后比方说不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买房人不知道这个情况下他买了这个房子，你无法以各种理由让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人他走，是不是？
1: 是的，
0: 你不能撵他走。
1: 对，
0: 他要，而且像您说的叫承继居住权，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这方面也要注意啊，因为现在是可以设立居住权了，大家买房子也要查清楚该套房屋有没有设立居住权，如果有的话您提前的想好这个事情。
1: 对，因为这个居住权是一定是要登记才会生效的，所以就是您去这个房管部门去查询查封抵押的情况下，顺便也可以查询一下居住权。
0: 明白。
1: 嗯，
0: 就一下都查了。
1: 对，
0: 这个房子既没有各种什么被法院查封的或者抵押的，或者是有这种居住权设立的，这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您就可以很好的顺利的去完成交易。
1: 是的。
0: 好的好的，其实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还是容易遇到，但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咱买房子买的是一个顺顺当当或者是比较高兴的一件事情，家庭里面的一件喜事儿，好事儿，所以说各种问题各种风险啊，大家还是尽量的规避一下。关于今天的直播，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注意事项，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您来留言互动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喜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业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致电03192111014，那么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旺律师事务所的马小丽律师。关于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关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想问一下马律师，如果说这个想买的二手房已经被租赁出去了，这样的房子我们可以买吗？
2: 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嗯，
2: 如果这个房子呢有租赁，建议大家和这个承租人沟通一下，
1: 哦，
2: 这个承租人是否人家想要买这个房子
1: 啊，
2: 如果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之下的话也要买这个房子，那么承租人是有优先购买权的，如果承租人明确放弃了这个优先购买权，查看一下这个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根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承租人依然享有继续租赁居住房产的权利，直到租赁期限届满为止，除非由这个原房主与承租人协商一致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才能让承租人办理。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买房子之前如果有租户的话，一定要问清楚他这个租期到什么时候，对吧？或者是比方说房东有没有问了这个租房子这个租客想不想买这套房子，因为他有优先购买权。
2: 是的，
1: 即使说这个房租也没到期，您就买了这套房子，你也住不进去。
2: 是，
1: 你不能以这个理由说我现在买这套房子，这套房子是我的，你就把人家租户撵走，这样是不行的。
2: 对，就像你要承继居住权一样，同样你要承继这个租赁权。
1: 哦，明白了。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问清楚。那很多人买房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购买学区房之后落户。请马律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购买学区房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2: 如果大家购买学区房，目的是为了购房以后孩子能在该房产所在地的派出所落户，以方便上学。那么在处理好房屋所有权转移问题的同时呢，更要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原有户口的迁出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入学资格的问题，降低风险具体方法大概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关于户口迟延迁出的违约金条款，督促出卖人履行房屋原户口迁出义务，以确保该户口有入学资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房屋买卖合同中设置先履行抗变权条款，预留一部分未付房款，待出卖人履行了房屋原户口迁出义务，并确认了该户口有入学资格以后，那么再支付尾款。第三呢，就是设定重置差价补偿条款，具体是如果出卖人最终不能迁户口或并确保这个有入学资格的义务呢，那么买受人可以在选择解除合同的同时呢，要求出卖人承担该学区或者相似学区重新购买房屋的额外差价。为避免在弥补差价上的争议，建议将补差价的计算标准及方法在合同中做出明确的约定。可以约定按单价面积的差价来补偿重新购买房屋时的差价。由于户口迁出属于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职权，所以即使是法院，也无法直接判令要求学区房的卖方根据买卖协议迁出户口，即使是公安机关也没有强制他人迁出户口的权利，因此呢，只能通过设置一个违约条款来逼迫对方迁出户口。作为卖方人要注意在签订该条款时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人的户口在该房屋内，更加注意是否 有前房主的户口在该房屋内，
1: 也就是说给对方设置一些，比方说您如果违约就要承担什么什么样的责任的各种各样的条款，其实就真的是变相的来督促或者叫逼迫他吧，就尽早的把这个学区啊或者是户口的这个学位啊我要拿到手，是吧？
2: 尽早落户。
1: 对对对，这个呢也是能保证，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为了孩子上学去买房，最终能够顺利实现入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对，因为你设置了这个违约条款之后呢，可能这个前房主或者是这个就是卖房人，他可能会尽快的为你办理这个迁出户口了。
1: 是，如果说您不设置，像您说的，有的时候他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给你拖拉或者是故意不办的时候，你就像您说，您去找谁也不行。
2: 对，
1: 哦，
2: 对。
1: 但是提前设置好这样的一些条款之后，其实就是可以让这个整个的这个进程吧，或者照节奏会加快一点，对吧？
2: 是的。
1: 好的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你有为了孩子上学想要买房的需求的时候，关于这个学区啊或者是学位的相关问题，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设置一些这样的条款，来让对方卖房人然后尽快的迁出户口，然后到时候您能够正常的来进行使用。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这个有直播间朋友问到设定重置差价补偿条款，这个再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因为这几个字儿，说实话每个字都认识啊，但是放到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马律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有一个叫设定重置差价补偿条款是大概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你买这个学区房的价格是多少钱，然后如果说他这个将来以后不能办理这个这个迁出户口或者是没有入学资格的话，你需要再买另外一套学区房，那么这就是重置差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重置差价呢，你最好在合同里面明确的约定以房屋面积的单价来计算，比如说你买这个学区房可能花了5000一平，那么你需要再买的话，可能是第一个是你耽误的一个时间成本，第二个的话你可能会以高额的价格去另外买一套房子。
1: 对，
2: 所以你给大家单价约定一下差价是多少，按这个差价来补偿你这个重置房子的补偿。
1: 哦，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再重新买的房子是5200一平，原本我5000买你房子就行，结果因为我上不了学我需要买其他房子的时候，这个5200到5000之间这个差价就得让那个人来承担。
2: 对，
1: 这个叫设置差价补偿条款，就相当于你补偿我不能及时去上学，然后呢多花的这部分钱吧。
2: 是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
1: 好的，也听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互动。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明天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太师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那么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业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致电0319211014来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房地产协会政策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河北新茂律师事务所马小丽律师。那么马律师说，刚才我们也说了房子的相关问题，接下来咱们再来谈一下土地使用权的问题。那土地使用权证上一般都有使用期限，那在买房子的时候，咱们关注房子占用土地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那如果忽略，可能要自己掏钱买单。因此请您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嗯，好的。房子都是在建在土地上的，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或者是集体所有。
1: 嗯，
2: 那么房屋的所有者只拥有自己的房屋对应的土地的使用权。
1: 嗯，
2: 住宅的土地使用权的一般期限是70年，70年满期以后怎么办？那么一直是全民热议的一个问题。这次呢，民法典对此给出了答案。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要交费。民法典物权编第359条第一款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子土地使用权是70年。
1: 嗯，
2: 但是到期以后，土地使用权将自动的续期。
1: 啊、
2: 不过续期的时候可能是要交费的。那么这个交费标准在民法典里面没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2: 要依照续期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办理。
1: 啊、
2: 运气好呢，可能到时候呢。法律法规不交费，但是交费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要小心，务必关注一下买房子的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期限。
1: 对，
2: 如果太短的话，大概要吃亏，要自己花钱续期。
1: 明白。就跟有些朋友买的那种老房子，房龄比较长的，大家也要格外注意，因为据说啊，有一些可能项目你这房龄超过30年，好像贷款各方面就不怎么批了，或者批起来很费劲儿。
2: 是的，
1: 这同样其实跟这有点像，您买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它到底土地使用权限还剩多少年，是不是尽量的像马律师说的，咱尽量的让它这个使用权限长一点，对吧？
2: 嗯，
1: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住宅，一般商铺商用的话，它可能是
2: 40年。商铺是40年，
1: 上面40年。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刚刚说的都是购买二手房时会遇到风险，那么在合同条

0: 或者是审核你这个买卖合同。
1: 这什么意思？就比方说咱俩有一笔买卖二手房的交易，我怕对方违约，我跟你说，那你如果要违约，你得给我，比方说举个例子，你给我30万，这个数目就不一定是合理的，是吗？
0: 对对对，这个违金条款设置这个违金呢不能太高了，太高的话法院就会降低很多。
1: 但是尽量的像您说的专门的一些懂的或者是咱们的专业的律师来帮忙拟定或者审核这样的一个金额，它是更加的规范合理的，这个时候法院是相对来说容易支持的，是吗？
0: 对对对，是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设置违金条款，这样的话法院就会尊重你的这个合同条款内容。
1: 你不能漫天要价，法院会觉得你这听起来有点或者叫非常过分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刁难人那种感觉。
0: 是这样的话就会给你降低，不会按照你这个条款来给你判决。
1: 明白了。大家这方面要注意，就是为了约束合同双方，违约金条款的设置是必须，但是也必须要合理，
0: 对，
1: 不能过高。
0: 是的，
1: 你不能漫天要价，说你违约了你得给我几十万怎样的，这样是不行的，对吧？
0: 对。
1: 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1: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八月一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0: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1: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0: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房产说法的时间。那么想问一下马律师，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中介来购买二手房，有个别人在中介带看房以后，他觉得为了逃避高额的中介费，我不想给你交这笔钱，就私下打听并且和房主联系，这样的做法可行吗？
4: 嗯，这也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问题。
3: 嗯，
4: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找中介，那么找中介呢一定要从一而终，要交中介费。
3: 嗯，
4: 不要试图跳开中介私自成交，逃避缴纳中介费、
3: 哦、
4: 这也就是中介行业经常所说的一个专业术语叫
3: 跳 单。
4: 对、
3: 哎、
4: 那么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都需要找中介机构提供居间服务，
3: 嗯，
4: 但是不想交中介费。
3: 嗯，
4: 他们经过中介介绍呢认识买家或者卖家之后私下联系对方，
3: 嗯，
4: 最后私下跟对方成交签房屋买卖合同。
3: 哦，
4: 还有的呢货比多家，找收费最低的中介成交，这样做都是为了省中介费。
3: 嗯，
4: 同样的逃避缴费的行为也发生在房屋租赁中、
3: 嗯、
4: 导致房屋中介白忙一场却无法收到中介费。
3: 嗯，
4: 有很多中介公司呢为此不得不与客户对簿公堂。
3: 嗯，
4: 那么这次呢民法典为中介来说话了。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
3: 嗯，
4: 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3: 哦，
4: 也就是说国家从法律层面上给这种投机取巧逃避中介费的不诚信行为一个否定的评价、
3: 嗯、
4: 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告诉这些人、
3: 嗯、
4: 你们这样做不行、
3: 嗯、
4: 得尊重中介的劳动，
3: 对，
4: 给人家交中介费。
3: 对，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这样做，除了法律上不允许之外，我觉得从这种人情方面，我觉得这么做良心何安啊，对吧、
4: 嗯、
3: 人家付出了给你提供房源了，也带看了，或者给你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处理了，最后你为了省那钱你去绕开人家。说实话咱邢台不大，这么小点地儿，如果你有这种不诚信行为的话，那传出去了真的是不好啊。
4: 嗯，是，我们一定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诚信。
3: 对对对，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中间忙活这么久最后被跳单了，那心里啥感想啊？
4: 对，
3: 尽量不要这么做啊、
4: 嗯、
3: 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风险，我觉得在一些可能其他方面最后你感觉是给自己省钱，没准省不了钱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来。
4: 对，就是说如果说你绕开中介的话、
3: 嗯、
4: 你私下给他签这个交易的话，你不注意其他一些的法律风险的防范，可能你造成的损失会比这些中介费还要高。
3: 还要高。
4: 嗯，是的、
3: 嗯、看到咱们直播间这位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风之恋哥说，有的中介买

0: 买前和买中还说的不一样，有这种情况吗？
1: 我想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所说的这个不一样指的是哪一方面的不一样啊。
0: 对，你可以再具体的说一下，但是他也补充了一句说跳单很不好
1: 啊。是的，
0: 而且我记得我朋友上次卖房子，其实都已经实现了各种交易，但是交易之后还会涉及到一些，比方说我家的这个物业费有没有缴清啊，我家这个水费有没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家这个地方有需要在什么维修，中间都是通过中介来联系或者来帮忙给去看一下等等。所以我就发现了，你不能随意的实现去跳单，这样真的是不太好，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你无法预知的。你如果说你都跳单了，你还想再去找中介帮忙，那怎么可能啊？
1: 对，有些可能原房主很久不住这个房子，可能就拖欠很多年的
0: 物业
1: 费啊。是的，这时候你如果跳开中介，你不让中介去核实的话，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个情况，或者是就是你核实了，可能你想的不太周全的话，
0: 对，
1: 可能也会有一些损失
0: 啊，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出现。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找中介了您就信任他，然后呢就是为人家的这些付出的劳动你要去付费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打听一开始你就不打算掏这笔钱，你就干脆别找中介
1: 啊。是的，
0: 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也非常感谢马律师今天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解答了咱们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么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的公众号也是可以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4: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

0: 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他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是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按照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一个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施工期间，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19到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呀，我让一个保洁大妈给我上了一课。我先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哈。这个周末我发现我家真的已经到了就是脏的我自己已经收拾不了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保洁大妈，我想让她帮我打扫一下。打扫完之后呢，他就开始给我表达了一下他对现代年轻人的观点。他说：“大龙啊，你看哈，读书人就是比不读书的人聪明，不读书的人都是一根筋呐。”哎，我当时我就想，是什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慨呢？我说：“不至于吧。”然后大妈又说了：“那咋不至于？你看哈，我不读书，我一事无成，对吧？我只知道打工赚钱，是吧？那你看，我就只能怨我自己没读书。但是你看，你读了书，你就不一样了。”我说：“啊，那我也没赚住钱，我有啥不一样啊？”他说：“你看，你读书了，你一事无成，那你就不怨自己，你怨生不逢时，你怨怀才不遇，你怨怨天尤人。”我一时说不出来话，因为确实是击中我的痛点了。就是我发现我读了书，我除了自己不怨之外，我啥都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来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潇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哥们儿塔沟武校毕业之后呢，想去当保镖。当时他应聘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个妹子，妹子呢从上到下一打量说话了：哥们儿，你这身体一看就是没练过呀。哥们儿，我这哥们儿人狠话不多，二话没说把旁边一男的直接 KO 了。当时那个妹子就特别特别的惊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说：那个哥，你打的是我们老板。那是通过还是不让通过呀？江南区的柳岩，龙哥，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带了一个小瓶子，说呀，以后过日子，只要每次惹他哭一次呢，他就往这个瓶子里滴几滴水，说等哪天呀，这个瓶子滴满了，心也就死了，然后就要离婚了。哎，好巧不巧，3年过去了，哎，几天之后啊，我发现啊，我这个朋友竟然悄悄地往那个瓶子里面滴了2大勺水，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咔咔的 KO 了。足以看出这日子是真过不下去呀。范奶奶留言：龙哥，有一天呢，我让女朋友给我发张她照片，第二天呢她就发过来了，发过来之后呢，我就回了个嗯，发了个微笑的表情，结果他不高兴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意味着什么？我想了很多答案，龙哥，但是回答之后他都说不对，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说意味着啥呀？如果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那就意味着老娘至少花了3个小时的妆，换了10套衣服，摆了200多个 pose， 用了100多个表情之后删了100多张照片才显出这么一张，然后你给我发个嗯。成卫的留言：龙哥，这两天呀，我这小侄子每天写作业相当认真，然后嫂子就问他：哎妈呀，这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咋突然这么爱学习啊？侄子就回答了：那还不是因为班里有个小女生喜欢我呀。哎，嫂子就乐了：妈呀，这爱情力量挺强大呀。侄子就急了：不是不是，他长得不好看，学习又差，我就想好好学习，证明他是追不上我的。杨碧的柳岩：龙哥，那天呢，我去药店门口就放了一个电子秤，然后我就站上去想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膘，但站上去之后，哎，那显示器咋就不亮呢？我顿时我就有点紧张了，我说：难道是我这个已经测不出来了？这时呢，从店里面就悠悠跑出来一个就是售货员就说话了，他说：姑娘啊，那个没事啊，你就别踩我电磁炉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喝乌阿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周末我带着我家二哈回农村老家了，结果呢，好巧不巧，他就见到我大伯杀鸡，用那个水哈，用那个开水退了鸡毛之后开始杀鸡。就这一幕啊，我相信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回到家了，几个人按住他，他都不洗澡了。从此有了心理阴影。这是杀鸡儆狗了。 换个留言说，龙哥，今天早上呢，我去单位的时候碰见我们老总了，结果好巧不巧电梯里就我两个人，老总特别严肃，我心理素质又特别差，紧张的要命。这时呢，老总说话了，帮我按个八吧。结果龙哥，我一不小心我就按成了七，我瞬间我那个脑子我就懵。

0: 了，我想都没想，然后我一想七，我又按了个负一。怎么办呀，姑娘？我感觉你离辞退不远了。这老总今天肯定会问 HR 啊，这招进来的是什么人呢？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够从女生的哪些行为看出来这个女生的性格？我身边的女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女生哈，她都是有洗头规划的，如果有重要活动的话，都是提前规划好哪样洗最划算，多洗一次她就感觉吃了亏了。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见你的时候她是洗了头的，那就证明你确实对她来说挺重要的。瑞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谈一谈你觉得你跟你手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么说吧，玩手机玩到睡着，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就相当于手机把我玩没电了。手机把我玩晕过去了。怎么讲呢，就是我跟手机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暧昧了。但是我也搞不懂，有人哈，他明明已经很晚了，他明明不睡觉，然后他也不打游戏，他也不谈恋爱，他也没有人聊天，但是他就能一直不睡觉，然后到很晚才睡。这就是我跟手机之间的关系。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如何在图书馆里总能找到看书的位置？我知道啊，现在大学生啊，在图书馆里面找个位置可难了。如果呢，你想在图书馆里面找一个位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绝招，我上学时候用过。如果你是一个小女生呢，步骤一，你就寻找一个帅哥的位置。第二呢，你就递上事先写好的小纸条，内容是这样的：同学，我喜欢你很久了，能跟我交往吧？第三个步骤，如果真的是个帅哥，他会马上收拾书包，马上离开。那么恭喜你，你有座儿了。所以朋友们，想要座位自己争取。EXO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零食什么样的零食无法控制？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古人云，魔芋爽是人类的猫条。我也不知道谁说的，但是笑死了。我太爱吃魔芋爽了。 就大家过年了别送我别的，来盒魔芋爽吧。哎，谁是魔芋爽的商家呀？能不能给大龙整点赞助啊？梅兰梅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你真正成熟的

0: 每一次都让我老了。黄黄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定义现阶段的自己？我觉得我呢，就是比踏实的人更自由，比爱玩的人更克制，或者我是两者的合体，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夹在汉堡里保持清爽的西红柿。有他没他其实都一样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X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个幸运的人儿不？可以说我非常倒霉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倒霉程度，机关算尽全算错了，费尽心机全白费了，挖空心思全落空了，努力努力白努力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龙他一事无成了吧？心心点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年终的这个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什么？我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大龙啊，人要学会欺骗自己啊，人也要学会安慰自己啊，要不然大龙你迟早得抑郁啊。倒三角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一到冬天我就起不来？我已经查过了，就是我出生这个年月都不爱起床。就是我已经真的是查过了，有依有据的，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出生的这个年月的人都不爱起床。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三个字预制菜，我让大家看看36块钱一碗的和府捞面它竟然是预制菜。和府捞面啊，咱们这个很多门店都有啊，咱们这个城市很多门店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看完之后大家别，我不能说别去那家吃了，总之哈，大家慎重慎重。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看一看，大龙把这条新闻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预制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来自和府捞面的这条新闻，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啊，为了避开预制菜而专门选择了主打养生面概念的和府捞面。到了店内啊，就餐的时间，她就看到后厨人员特别熟练地撕开了一包包浓稠的褐色的酱料包，挤进了面碗，再浇上一勺滚滚的汤，一碗29块钱的草本酸辣肥牛面就做好了。店内是这么宣传的啊，熬汤烧浇头，但是一碗面只有面是现煮的，其他东西全部都是调料包。网友就质疑了，这波操作还不如去路边吃一碗牛肉面呢，价格还便宜一半。面对这样的质疑啊，和府捞面就回应说了，那产品啊都是当天制作的，而且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这不是预制菜。

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不是调料包本身，而是你卖的是养生叙事，结果你给我的是工业答案。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跟我讲清楚啊，我们这就是中央厨房标准化出品的，是效率优先，是口味稳定，那么消费者未必不能接受。但是你却偏偏要在门店里面营造一个什么书房啊、草本啊、慢熬啊、我们的汤都是现熬的这样的场景，让人相信我花的不是钱，我花的是认真被对待的。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本来是花钱要避开预制菜，结果是

避开了这个词儿，那种感觉不是吃亏，而是被嘲弄。一碗面用不用调料包决定的是它的成本，你敢不敢说实话就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底子。你可以卖标准化，但是别装自己是慢工出细活呀。你可以追求效率，但是别让消费者为你的想象买单呢。如果连一碗面你都做得表里不一，你说这样的品牌谁还敢相信呢？就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呢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记好了，关注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是如果呢您还不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一看这个面你就知道了，那门店相当的多，以后大家慎重选择，慎重选择。这里是大龙吐槽，大家啊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接下来说一个湖北的夫妻，人家炸年糕做淀粉肠，您猜年入百万。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靠炸年糕卖淀粉肠年入百万的夫妻发生了。炸年糕淀粉肠已经做了八年了，一年的毛收入100多万，已经买房买车了。即将37岁的何李啊，是湖北的随州人。2015年啊，这个婚后啊，这个他们负债累累。经过一位学长的介绍啊，在长江大学当老师的堂哥介绍之下，他和孙盼一同来到了荆州的一个新丰一路，开始做了摆摊谋生的生意。2017年的时候啊，这夫妻俩就根据当地大学生的口味习惯，尝试开始做炸年糕和淀粉肠。起初呢，他们一天只能赚个几百块钱，但是慢慢增长到了1000多。再后来啊，夫妻俩每天能赚2000多，高峰的时候还能卖到3000多。记者注意到啊，何李右手的中指有一个关节已经严重的肿大变形了。他是这么说的，每天啊要颠漏勺，而且啊关节已经起茧子了。这个何李就说了，每天虽然辛苦，但是平均啊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12万，而且一年的收入有100多万。在除去原本的原材料啊、水电啊、租金啊等等，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能够存下50万。

0: 身旁。这事儿啊，我专门问了一下豆包，我问的问题是这么说的，我想问一下豆包哈，这卖淀粉肠有没有可能年入百万呢？然后豆包是这么说的，年入百万需要每天赚2740元，单日的销售额需要达到5500到9000元，而且必须是日均游客数或者是客流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景区商圈或者是学校这样的黄金摊位，不低于10%的购买率，还要规避天气啊、城管啊、淡季啊等极低率的概率事件。所以总之这样的事儿概率很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摆摊的朋友跟我说一说，真的能月入120000？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百万收入的背后一定是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还有什么黄金的选址啊、品质坚守的巧思啊，所以别只羡慕人家得到的结果，这份血汗钱和经营智慧的背后不是谁都能轻易复制的。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预制菜，看到大龙的本人出镜的视频，记得给大龙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啊！大家回复预制菜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创业的事儿哈。这个重庆娘娘在比利时摆摊也能月入60000，这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消息。

37岁的汪丽啊，在比利时生活了10年。本来呢是全职主妇的她，因为博士后的丈夫失业危机，开始在比利时的新汉文大学开始摆起了摊儿，卖的就是重庆美食豌杂面。在他的讲述当中啊，他说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缺乏硬性技术、学历和家庭支撑的俗人，所以不得不做这样摆摊的选择，也最符合他想象和个人经验的赚钱方式。他原本也没想到啊，这个摆个摊卖个小面可以成为一个事业，能让自己走出压抑的情绪和生活的压力，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回报。这中年人啊，摆摊重启人生的故事，或许也折射出大多数人能够共情的担忧。当来自不稳定的生活成为了焦虑的时候，普通人该如何跳出限制，从头再来？我不得不说，要为这样的人点赞。

真的，我看到了之后啊，这个大学其实是特别友好的大学，而且大学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在那个大学附近还有一个中国女人的雕像，99%的人可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从纳粹的手里救下了很多比利时人，所以比利时人给她做了一个塑像。我觉得汪丽已将摆摊视为了长期事业，目标就是能赚够更多的钱，然后解决什么搬运啊、餐车的问题，追求这种小而美的稳定收入，而不是盲目的扩张。其实他的故事也是很多普通人的故事，能够把自己家乡的味道融入异乡的规则当中，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踏踏实实做好手里的事儿，终有一天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哎呀，我是真的希望大龙的节目在新闻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力量，就是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确实不容易面对生活的难，好像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迎刃而解，但是希望总在自己的手上，只要努力加油干，还是能够找到生活的答案。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昨天佳丽在家追剧，看着看着，忽然想到，其实有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都非常的经典好听，所以就想要为大家做一个歌单，稍微整理一下，听一听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好听的音乐。第一首歌来听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这首歌我个人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没有想到它是某个经典影视剧里的歌。你有猜到这是来自哪部影视剧中吗？没错，这首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由民间传统故事《沉香救母》改编的《宝莲灯》中的经典歌曲。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奇迹，张信哲献声为这部动画电影演唱的《爱就一个字》也同时响彻了大江南北。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是陈明的《等你爱我》。这首歌出自哪部影视剧，你知道吗？来听这一首歌，稍后为你揭晓答案。

这首由陈明演唱的《等你爱我》是1999年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能够带来强大的内心震撼。陈明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暖流，让我们停下脚步，慢慢的倾听。有的歌曲可能是根据电视剧而写，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却是被导演看中，成为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这首歌是孙楠的《你快回来》，据说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所创作的，后来被导演赵宝刚看中，成为电视连续剧《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你有看过这部剧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孙楠的《你快回来》。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经典电视剧里的经典歌曲。说起经典，不得不说的就是《红楼梦》了。《红楼梦》到现在已经拍了好几版，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作的歌，名字叫做《枉凝眉》，出自《红楼梦》的第五回。这首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有人说一曲《枉凝眉》醉了无数回，可叹一部《红楼梦》枉空代代痴情人。来听陈粒的《枉凝眉》。

说起经典，《霸王别姬》一定在列。这部电影早些年在我刚刚接触到艺考的时候，就被老师拉过去去拉片儿，一点一点的分析。这部电影太过经典了，我觉得直到现在都很值得被拿出来再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叫做《当爱已成往事》，原唱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影片的主演张国荣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有人说张国荣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诠释这一首歌，歌曲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和呐喊。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

之前我有做过一期偶像剧的主题歌单，那个时候我就选择到《流星花园》，因为这部剧可以算得上是青春回忆了。大 S 真的是魅力四射，又漂亮又有趣。其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我想不只是好听，也是我们的一段岁月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19到20。

0: 2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温29到31度，最低温17到19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时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边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张靓颖被称作是海豚音公主，她的高音不只是高，还很漂亮。当年张靓颖演唱的《天下无双》令人印象深刻，这首歌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本来就是仙侠题材的剧，配合着一首仙气十足、侠气冲天的《天下无双》，把氛围营造得非常的缠绵。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声声歌唱把小龙女和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张靓颖的《天下无双》。

金庸的小说真的是一代人的梦，武侠之梦，每一本都让人看到停不下来。有一段时间仙侠题材的剧非常的火，在《雪山飞狐》里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追梦人》，这首歌的前身是由罗大佑作词，原来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作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了部分的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1991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来听这首凤飞飞的《追梦人》。

之前我们有收集到《红楼梦》中的歌曲，其实四大名著当中最被影视剧所吸引的应该就是《西游记》了。每一个人物拉出来都可以被写成一个完整的剧本，这和他的故事相对独立有关系。有一段时间以猪八戒为主要人物题材拍摄的影视作品非常的多，其中非常经典的就是由徐峥主演的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非常的有趣，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好春光》，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0: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异。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经典影视剧里的经典歌曲。经典影视剧，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还珠格格》了。这个上世纪末最火的电视剧，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全民在追剧，一家人围着电视剧，不分男女老少。随着这一部剧火起来的有小燕子、紫薇、尔康、永琪等一个个经典的角色，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也火了一大批。这部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还珠格格》里经典的歌曲吧。你能唱出几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翊君《雨蝶》，动力火车《当》，你是风儿，我是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提到笑傲江湖，你一下子能够想到什么呢？令狐冲、任盈盈的爱情，还是陈乔恩的东方不败，还是他的作者金庸？那如果说你能够第一反应到的歌曲呢，我想一定是沧海一声笑吧。这首歌已经不单单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一提到笑傲江湖就能够自然地想到沧海一声笑，它已经成为了这部剧的代言歌。在以后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影视作品当中，沧海一声笑都是保留的曲目。笑傲江湖里的侠肝义胆，到了现代我觉得更为现实的呈现方式可能就是潇洒走一回了。这首歌是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叶倩文潇洒大气的声线让人很容易就记住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1989年，《一生何求》登陆各大香港音乐榜，这首歌的爆火除了作为 TVB 热播电视剧《义不容辞》的主题曲之外，也有它自身的魅力。从歌词表现出来的那份对于人生匆匆的感叹，相信也是这首歌可以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如果让大家说出自己喜欢的台湾偶像剧女演员，那么相信张韶涵一定会被提及的。偶像剧《海豚湾恋人》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这部剧由张韶涵出演并演唱片尾曲《遗失的美好》，让众多粉丝爱上了这个有着甜美嗓音的女艺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有很多演过戏的艺人唱歌都非常的厉害，除了张韶涵，林志颖也算是其中之一，他是我们心中的不老男神。而这位不老男神在1999年的时候就为苏有朋主演的古龙武侠剧《绝代双骄》演唱主题曲《快乐至上》，轻快的节奏好像让我们瞬间都看到了那个边唱边跳的林志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刚刚我们说到了张韶涵和林志颖唱歌非常的好听，其实孙俪唱歌也非常的棒，相信你一定听过孙俪和李健在春晚上合唱的那一首《风吹麦浪》。孙俪的声音像空气一样非常的干净，在由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中，孙俪也有演唱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爱如空气》，成为了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19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93%。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外出时呢也要多多注意，我们的可能会偶尔伴有强风或者是强降水。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大家在降雨时外出呢要注意好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呢是在通过有积水路段时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虽然说呢这几天因降雨呢温度比较低，需要一早一晚增添衣物，但同时也要注意太阳出现后呢仍然是高温高湿的天气，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3: 嗨，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时间到了最后三首歌的时间，这一时段，佳丽想为你分享的是86版的《西游记》里的经典歌曲。因为这部剧实在是太经典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经典影视剧当中的经典歌曲，所以说怎么可能少得了《西游记》呢？这版86年的《西游记》，直到现在我外甥他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所以就可以看得出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看都觉得非常的赞。 这部剧当中除了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故事人物之外，这里的插曲和主题曲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我弟弟小时候每次要看西游记都会说，我想看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啾啾啾啾，是不是马上就回忆满满，想到是哪首歌了。西游记里的歌确实是太多经典了，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三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在八六版《西游记》里的经典歌曲。来听吴静的《女儿情》，蒋大为《敢问路在何方》，李玲玉《天竺少女》。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最近在听什么歌？
5: 去哪儿旅行呢？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5: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4: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7: Top 40音乐朋友圈。
5: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8: 各位好，我是黄正。
5: 你看我
8: 啊？我看你干嘛？你又不好看。
5: 你没有发现我的变化吗？
8: 你是化妆了今天，还是长高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就不应该有女朋友。
8: 不好意思，可是我有哎。太开心了。
5: 你今天就会分手。
8: 哎呀，
5: 因为你都不会哄女孩子开心。
8: 那你听到什么话会可以变开心呢？
5: 就别人对我说，一飞啊，你瘦啦。
8: 你看着我，一飞，我觉得这两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讲，你又胖了。说真的啊，这两天健身的话有效果。
5: 有
8: 啊，脸确实看起来瘦了。
5: 我的脸本来就瘦，我的脸本来就小，谢谢。
8: 那你的腿也细了呢。
5: 我谢谢你啊。
8: 哎，
5: 今天不如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8: 来聊一聊一飞到底瘦了没有，是吗？
5: 今天到底聊什么？
8: 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瞬间开心？
5: 来对我说，
8: 一飞你瘦了，
5: 谢谢你，
8: 是不是真的很开心？
5: 在一首歌曲里面燃烧一下自己的卡路里吧，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0: 就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所带来的这首《卡路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要问一下黄正，
1: 你说
0: 为什么全频率的人都行动起来去燃烧卡路里了，为什么你就不去？你对自己的身材就那么的完美的？
1: 没有，我的意思是我的脂肪太厚了，一时半会儿也减不下来。
0: 所以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刷。
1: 是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你算变得瞬间开心。
0: 所以我刚刚是故意的让你开心一下。
1: 对，
0: 你一般听到哪句话会很开心？你有哪句话很开心？
1: 就是
0: 让我来猜猜看，
1: 你先猜，
0: 会不会有人，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对你来个，
1: 我爱你是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俗了吧。现在人家都是说，算了，我不对你说了，对你说不出来。哎，还有一句，你是不是喜欢很，比如说，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是吧？这假的，太假了。他的倒不如支付宝到账10元，这个还可以，
0: 还可以小小的开心一下。今天中午的午饭有了是吧？
1: 是。
0: 我看到新闻在说啊，异地恋男朋友跟我说
1: 明天见
0: 。
1: 哎哇，这个真的是好激动的。
0: 你激动个什么呀？你的女朋友不就在你的身旁，天天见吗？
1: 没有，我的男朋友是异地恋吗？我来看到王姑娘，她说，我妈妈会说啊，你爸爸的病啊已经好得很多了，这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还有这个 ZDD 说，对方请求添加你为朋友。
1: ZDD， 你是张多多吗？
0: 不是，关键是对方就是把你拉黑了，然后又把你加回来，所以你很开心吗？
1: 不一定啊，说不定是两个人从来没有加过这个，
0: 就是已经暗恋很久，然后突然终于有了微信，对吧？
1: 对，就比如说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想要我的微信的话，我就可以同意一下。
0: 那你想的有点多，可能并没有人想要。
1: 对，可能想多了啊。
0: 还看到春夏跟我一样，春夏就说，你瘦了
1: 啊。真的吗？
0: 这句话特别喜欢听。
1: 第二首他提到喜欢的人说我想你了，就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也是特别让人开心的。
0: 太酸了，太酸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给喜欢的人说一句我想你了，或者说写一首小情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行为。
0: 来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有没有哪一句话让你听了之后很开心？
1: 对，此时此刻的一菲根本不想让我说话，因为话筒都没给我推。你这个人真的是，
0: 好像感觉直播间只有我一人。
1: 哎呀，你瘦了，一菲。
0: 谢谢你，
1: 你真的瘦了。
0: 我跟你说，说话的艺术就表明了你的情商的高与低。
1: 是啊，
0: 就只要你会说话，就证明你的情商很高。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给你翻，
1: 就可能真的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啊。
0: 对，你比如说哈，有的时候你回到家，
1: 嗯，
0: 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参加了一个校级的比赛，比如说演讲比赛吧，
1: 嗯，
0: 得了
1: 个
0: 三等奖，
1: 三等奖啊。
0: 他孩子其实特别希望得到父母的鼓励，
1: 是
0: 孩子觉得三等奖已经很好了呀。
1: 嗯，
0: 我还有一些人连优秀奖都不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都没有迈进这个比赛，对不对？
1: 嗯，
0: 我能得个三等奖已经很好了。结果父母通常都会说什么呢？
1: 继续努力吧。
0: 怎么才得三等奖？谁谁家的孩子都拿了一等奖，说明你还不够努力啊。所以通常这样的画面会经常出现在家里面。
1: 嗯，
0: 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真的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点的艺术，这也是证明你情商高的一点存在。
1: 特别是你的同事刚买了一件新衣服，问你，哎呀，这个好看吗？一般吧。
0: 我跟你说，明天你们两个就微信互相拉黑。
1: 对，再也不用见面了。
0: 对，而且啊，其实包括家里面双方，就是夫妻之间说话的话呢，其实别看就是觉得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了，但如果你通常回家的时候会对你的另一半多一点赞美、
1: 夸奖、
0: 夸奖，
1: 嗯，
0: 可能你这一整天或者是你近段时间。
1: 会过得顺风顺水，真的是，就连零花钱都会多了那么一毛两毛的呢。
0: 因为有的时候说话的艺术真的会影响到很多很多。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分享。你比如说，你和孩子之间，
1: 嗯，
0: 你一定要用心的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1: 是
0: 不要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家的孩子来做对比。
1: 哎，
0: 你想想啊，我们小的时候
1: 真的很烦。
0: 我们的父母如果老拿我们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那你内心是什么感觉呢？或者
1: 也是很烦，
0: 或者同样，
1: 啊，
0: 就是到现在。很多人到了一个催婚的年纪，
1: 嗯，
0: 然后总是说你看人家别
1: 人家
0: 的孩子孙子都有了，你还不结婚吗？
1: 哎，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应该真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也要用心去了解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1: 对，
0: 不要总是让他和别人来做比较。
1: 嗯，有的时候啊，父母可能太优秀，像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我儿子得一个什么二等奖三等奖，我就会跟他说，想你老爹当年可都是门门一等奖，门门一百分。
0: 有的时候很多比赛也会设置一些最佳人气奖，
1: 啊，
0: 而这样的超值福利，其实我觉得也都是源于父母对于孩子，包括全家人对于他的一些支持。
1: 啊，嗯，
0: 我特别喜欢徐歌阳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
1: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徐歌阳《追梦赤子心》。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0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北风二级，相对湿度是86%。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今天呢有明显降雨过程，同时呢降雨时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现在呢一早一晚温差极大，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同时呢，在过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又会恢复高温高湿的天气，大家也要不要忘了防暑降温。开车出行时如遇降雨，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同时经过积水路段时注意行车安全。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哎，中午吃点什么呢？
10: 最近在听什么歌？
9: 去哪儿旅行呢？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rriving at station.
9: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
10: 来来来，这里给你最好的答案。
12: Top 40音乐朋友圈，
13: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继续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我是一飞。
14: 各位好，我是黄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来说说看有没有一句话让你变得瞬间开心哈。
13: 你看只为人飘香就在后台说， 如果我媳妇儿给我说你去歇着我来干，比如说刷碗呐、拖地呀、这些都会让我瞬间开心到手舞足蹈。
14: 哎呦哎呀，
13: 我跟你说，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14: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13: 他说偶尔会发生的，
14: 那是可能是在梦里吧。
13: 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每天回家的时候就对他说一句，我想你啦。
14: 对，
13: 你的
14: 你怎么才回来呀？
13: 哎呀，
14: 让我想的都睡不着觉了呢。
13: 是他对他的爱人说，不是他爱人对他说。
14: 好吧，
13: 就是生活当中其实可以多一点点爱，
14: 浪漫的一些，
13: 对爱的呵护，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甜蜜。陈意涵，想你。今天

0: 其实有的时候啊，与人交往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人缘很好的人，因为他们身旁呢，总是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与人交往也需要很多的技巧。
1: 对，
0: 比如说学会夸赞，就是一种智慧。
1: 哎，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啊，都渴望被别人赏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如说有的人擅长写字，有的人擅长画画。像我呢，就长得帅；像你呢，就长得美啊。对不对？
0: 哎呀，
1: 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学会到了精髓？
0: 本来第一句的时候真想说，啊，第二句的时候，嗯，
1: 哎，还可以哈。
0: 而且呢，人其实大多数都是有虚荣心的。
1: 对啊，就比如说你刚刚那个举动嘛。
0: 所以我为了配合你嘛，我为了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啊，有的人总是会拿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来比较，这样会让你觉得好像就你会就你能。但其实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偶尔懂得夸赞一下别人，因为大家都是希望像刚刚这样，你真帅，
1: 对，你真美啊。
0: 而且懂得夸赞呢，也是一种相处的技巧。
1: 对啊，
0: 你要懂得为人处事的一些方法，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这样子才可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更受欢迎。
1: 对，同样懂得夸赞别人也是一种高情商的体现。有时候光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太就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懂得夸赞的话呢，会能够让别人更加的自信。
1: 哎，不光要会干，而且要会说啊。
0: 是，所以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受，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别人夸赞你几句，你真的会觉得有人懂你，
1: 对，
0: 有人知道你的优点。
1: 啊，
0: 所以真的不要吝啬自己的一些夸赞，说不定你的一句话可能会温暖感动很多人。
1: 同样我们也看到 C 他在我们他说了啊，他教了我们一个鉴别西瓜里面有没有虫子的好方法啊。他说首先你要去敲敲那个西瓜，就是敲的时候嘣嘣嘣，然后如果里面有虫子的话，虫子就会问谁啊。
0: 我没有听懂你的这个笑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说话的艺术吗？
1: 哎，他说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会感觉到比较开心了。
0: 西瓜会对他说谁呀？
1: 不是，是虫子会说谁呀？
0: 杨宗纬这一路走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布拉格广场音乐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依然是关于有没有哪句话让你一听就瞬间很开心。
1: 我们还给大家来总结了30件可以让自己变得瞬间开心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就是偶尔摸摸自己的口袋，竟然发现里面有钱，而且有很多钱。
0: 哎，这个事情我要说一下，就是我后来学会了把银行卡多弄几个，多分几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说不准，哎，怎么这个卡上还有钱呢？
1: 这个卡这么多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可能长时间不用的话，它会慢慢慢慢的被注销掉
0: 啊？是吗？里面的钱也会吗？
1: 啊，不会的，就是没钱的银行卡会慢慢的被注销掉。
0: 还有呢，就是成功赶上你将要出发的汽车或者是火车。
1: 哇，这个真的是太爽了！
0: 我通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1: 掐点是吗？
0: 对，就是后脚刚踏上这趟列车，
1: 这个车就
0: 呜
1: 就
0: 呜开始走了，
1: 你的另一只脚还没有上来是不是？
0: 然后我还干过一件事情，就是马上这个车就要发车了，然后我坐的这个座位的人突然有人过来给我抢座，他就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坐在我的位置上？
1: 难道你上错车了吗？
0: 我说我的位置也是啊。他说你看我也是呀，
1: 你上错车厢
0: 了。然后人家就说，
1: 对不对？
0: 不好意思，你上错车了，赶紧下车吧，你的车已经走了。
1: 是吗？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0: 我有办过两次这样的事情。
1: 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我们还看到这个别人在为你按着电梯门的开键等你进来的。
0: 这个通常我去拿外卖的时候都会告诉即将要上电梯的人，等着
1: 我。
0: 等
1: 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是吧？
0: 还有电话铃响，然后你拿起来听筒，发现正是你刚刚响的人。
1: 哎呦，就是在别人特别是自己的有的时候挠这个背的时候，刚好挠到自己痒痒的那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太开心了。
0: 还有就是你打算买的东西突然告诉你
1: 降价了、就是衣服上弄了污渍但是很轻松的就洗掉了，
0: 这个可能属于生活当中的比较常见的事情吧。
1: 还有那种喜欢拼图的朋友把最后一块图案放进拼图里面，
0: 那跟画图画一样，就有一些就是拿油彩画画画的，最后一块给画完，那我觉得哇，那一刻真的太幸福了，
1: 真的是。
0: 包括就是吃妈妈做的饭，
1: 就是开车的话一路都是绿灯
0: 啊，这是很开心的，只要你见了第一个是绿灯，你一路都是绿的。
1: 对，控制一下车速肯定不会遇到红灯的。
0: 还有就是需要拥抱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挺暖的事情。
1: 是。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制片的王雨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李宗盛大哥的《山丘》，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喜欢它优美的旋律，也喜欢它富含深意的歌词。在这首歌里，让我看到了一个前行者，一个长者，一个智者，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在不断的自我挑战，在不断的努力攀登，反观自己的诸多不足，倍感惭愧，也深受鼓舞。在这儿向大家郑重推荐，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宗盛的《山丘》。
3: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

0: 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凯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1: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8月末的时间，那么剩下的燥热才慢慢退去，海风呢变得轻柔而且舒缓，阳光啊也不再那么的刺眼和燥热。很多朋友都说，比起热闹拥挤的暑期，8月末到9月初啊，这才是秦皇岛非常适合短途度假的黄金时间段。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没有暴晒闷热的酷暑，景区人见少了，物价更亲民了，风景更通透了，那么海水的温度也刚刚好，非常适合全家出游、情侣的周末出逃。那么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们今天依旧请到的是咱们秦皇岛资深的导游一伟老师，和大家来解锁一套专属于咱们秦皇岛初秋错峰省心的人少景美的秦皇岛的收官漫游路线。欢迎一伟老师。
12: 小燕你好，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再次做客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也是一直觉得啊，咱们秦皇岛呢，真的大家不需要扎堆7、8月份的暑期旺季来玩，其实8月底到9月中旬，这个确实是咱们秦皇岛旅行体验也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我们说暑期呢，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毕竟是秦皇岛以避暑而闻名这样的一个城市。

0: 那么相对物价呢可能会高一些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再加上天气呢依旧是夏天的那种闷热感，可能大家的游玩体验是受限的。而像现在进入到八月末啊，咱们秦皇岛呢是直接切换到了一个温柔度假的模式，温度更加的舒适宜人了，那么海风呢也更加的清爽，而且是微微凉的，游客大幅的减少，再加上住宿的这样的一个错峰消费，它基本上都是全面回落的。那么再加上啊，八月末现在还有海鲜呢啊，也进入到肥美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来到秦皇岛，不管是拍照啊还是看海呀，又或者是休闲散心，又或者说吃海鲜啊，这个体验感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其实很多的游客啊，可能知道我们秦皇岛是避暑胜地，就会扎堆七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暑期来避暑来消夏。那么其实从八月末开始，秦皇岛可以说是直接切换了一种旅游模式，旅行的一个模式啊，气温非常的舒适，海风微微凉啊，特别是早晚的时候，这个小凉风啊还是挺舒适的。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八月末的时候呢，游客相对来说是大幅减少的，所以说不管是大家是拍照啊、赶海啊、看日落、吃海鲜，其实这个体验感也都在逐渐的向上攀升的。
1: 哦，好像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咱们很多京津冀的老听友都在会后台问到说，八月底再来咱们秦皇岛，是不是还有一些新鲜好玩的地方？是不是这个都八月底了啊，剩下的结尾了、尾巴了，那么再去海边是不是就收尾了呢？今天咱们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就带大家打破这个误区，因为老师也邀请您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咱们初秋吧啊，算是来咱们秦皇岛短途旅游的一个核心优势都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也给大家简单的整理一下啊，四个最直观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来出游的一些优势。一个就是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错峰的一个时间段，错峰人少，再加上学生呢是陆续返校，所以说呢这个暑期的客流应该算是彻底的回落了，所以说大家不管是去逛沙滩啊，还是逛景区啊，又或者说呢去其他的一些地方去玩，基本上不会再出现这种排队拥挤的一个情况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喜欢拍照打卡啊，也不需要再刻意的去躲避人群了，因为人相对来说会少很多。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这个时候的气候也会更凉爽一些，白天的阳光是比较柔和的，而且不会暴晒。前段时间有朋友在开玩笑说，立秋前一天刚从秦皇岛回家，立秋第二天啊，一下秦皇岛真的切换到了一个早晚的一个入秋的模式了。虽然是一个玩笑的说法，但是确实是咱们秦皇岛现在的一个现状。白天啊，阳光比较柔和，不会暴晒；晚上呢，海风也是凉凉的，非常的治愈，而且大家全天玩起来来就不会疲惫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在性价比方面啊，包括这个我们算是八月底吧，应该算是一个淡季啊，也不算是特别淡季，就反正就是人群它在回落，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包括酒店民宿的这个价格它都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水平、消费的一个价格，它可能会可以缩减您的这个出行的一个预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这个景色它是独有的。初秋的秦皇岛，如果您去大海看海的话，这个天是更蓝了，海也更蓝了，更加的通透了，而且还有专属的观鸟季、海鲜季，其实这个都是盛夏去体验不到的一个专属的美景和美食。
1: 其实这样总结完之后真的瞬间有一些心动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的节目就带大家一站式的安排到位啊，带大家玩转秦皇岛初秋的宝藏路线，从小众的海岸至于观鸟、绝美日落，再到平价海鲜，还有咱们本地的烟火小吃，全程干货满满。来，咱们先走进第一站，咱们私藏的治愈系的海岸线——浅水湾白鹿岛。

0: 其实呢，我们说浅水湾、白鹿岛相比大家所熟知的这些热门的海边啊，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宝藏点位了。那么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初秋咱们推荐的这第一站浅水湾的白鹿岛，为什么体验感会比盛夏会更好一些呢？
1: 首先呢，这个浅水湾白鹿岛海滩啊，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原生态、静谧、温柔的一个海岸氛围。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的滩涂更加的平缓一些，而且水位相对来说会更浅，所以说呢，它的海水会更加的清澈而且通透。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它目前是没有过重的一个商业化的喧闹，而且呢也没有扎堆的人流，可以说是秦皇岛为数不多的非常适合亲子赶海还有海边漫步，又或者说您要想要静坐放空的一个小众的海岸线。那么到了八月末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秋风啊是轻柔的，而且海面也比较平静，所以说呢这个海水的透明度非常的高，大家在浅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能够特别清楚的看到像小鱼小虾呀，还有你喜欢赶海的那些小螃蟹什么的。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到浅水湾的白鹿岛滩呢，白鹿滩呢它的氛围整体是比较安静而且治愈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初秋时节啊，这个地方它时常会出现白鹿低空掠过海面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画面。那么这也是白鹿滩它的一个名字的由来，氛围感非常的独特，而且也是我们说盛夏时节比较难以见到的这种山海的一个景致哈。
0: 那么我们说这个点位真的非常适合全家出游哈。其实很多京津冀的亲子家庭包括我自己都特别喜欢赶海来这个地方白鹿岛白鹿滩啊，那么就是希望想要找这种安全人少而且能够玩水赶海的地方。那么一位老师帮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初秋来这边赶海的话需要带哪些工具，有没有比较靠谱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安排和避坑的小技巧呢？
1: 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白鹿岛浅水湾白鹿滩啊，它是比较平缓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浪，小朋友呢基本上可以放心的去赤脚踩水啊，安全性比较高。大家如果想要去赶海的话，不用买太复杂的工具，包括像这个小水桶啊、小夹子啊、小铲子基本上就够了，但出行肯定就是轻量化为主啊。那么大家最好的一个赶海时间呢，其实就是初秋退潮的时间段，包括早上啊还有傍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水温比较合适，而且呢是不晒不热的，这个时间段小海鲜它的活跃度也会比较高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这个潮汐表，每天的时间段都不太一样，出行之前提前查好，那么大家如果幸运的话，其实能够收获不少这种像小螃蟹呀、花蛤呀、还有海螺、小鱼小虾等等，其实带孩子来玩这个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像浅水湾的白鹿岛这边，它初秋的海边风是偏柔和一些的啊，早晚有凉意，特别是咱秦皇岛入秋之后，这个早晚的凉意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呢大家带好衣物，对不对，及时的增添衣物，赶海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擦干手脚，避免吹风着凉了。
0: 好的，感谢一位老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赶海玩水之外，在白鹿岛这边还有哪一些比较轻松休闲的游玩方式适合大家去慢慢放松呢？
1: 是这样的啊，其实像白鹿岛还有浅水湾白鹿滩这边啊，这两个地方都非常适合大家慢旅行。像浅水湾这个地方，它就比较适合大家在木栈道去悠闲的散步啊，海边啊慢跑啊晨跑啊夜跑都非常的合适，海滩去静坐发呆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整片的海岸线它的视野都是非常开阔的，海水也是蓝得通透，包括像刚入秋它的阳光整个是比较柔和而且不刺眼的，那么拍照也非常的清晰而且

0: 且干净啊，基本上不用大家太多的修图，或者说不用什么滤镜，拍出来就是那种治愈系的海滩大片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不管是大家情侣傍晚吹海风啊静坐发呆呀、又或者说是长辈的这个林间漫步啊，夕阳休闲都非常的适配，可以说是咱初秋短途旅行非常治愈放松的一个宝地。
1: 好，聊完了这第一个点啊，我们继续向前走，来打卡咱秦皇岛的经典地标鸽子窝公园。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鸽子窝特别适合看日出。那么我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就是咱京津冀的朋友们，初秋来鸽子窝游玩的话，它和这个盛夏相比，有哪些独特的亮点还有体验呢？
0: 鸽子窝呢，可以说是咱们秦皇岛初秋性价比比较高，而且特色非常鲜明的一个景区。那么进入到八月末呢，这个地方它是正式开启了这种初秋观鸟的一个序幕，大批的候鸟呢是陆续的途经停歇。那么在滩涂之上呢，大家会看到这种飞鸟成群，还有水鸟嬉戏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特别的灵动，特别的治愈。那么这样的一份画面，这样的一份体验，它也是夏季和秋季去交替的过程当中独有的一份自然的盛景。那么盛夏的鸽子窝呢，主打的就是大家啊比较熟知的像看日出啊，还有人海等等。那么初秋的鸽子窝主打的是一个通透山海飞鸟景观，还有安静的滩涂。游客变少了，大家的体验感往上升一升啊，不管是大家看日出，又或者说是漫步滩涂啊，拍照打卡，其实比暑期的时候它的舒适性也会高一些。
1: 那麻烦一位老师给咱们大家规划一下，就是说初秋来到这个鸽子窝去逛鸽子窝的时候，怎么去安排这个游玩的节奏，打卡的顺序是最舒服最省心的呢？
0: 好，那我也给大家来简单的安排一下，就是初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松弛的一个线路啊。首先就是喜欢看日出的朋友，大家可以早上早起一点，然后呢像这个初秋的日出啊，它是温柔而且不刺眼的，海面的这种雾气比较轻柔，大家整个的氛围感叫那个词叫什么，叫仙气十足啊，人少安静啊，拍照特别的棒啊，特别的出片。那么白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入园去漫步这种湿地滩涂，然后来近距离的观看水鸟飞舞，觅食嬉戏。那么如果大家是亲子出游带孩子的家庭啊，您入园之前呢，可以到这个鸟类博物馆，就在这个鸽子窝入园之前，可以去认识一下候鸟，了解一下这种湿地的生态。那么这样的一套行程可以说是兼具了，特别是带孩子啊，兼具了这样的一个游玩和科普的一个意义。那么随后大家入园之后登顶这个鹰角亭啊，就可以俯瞰整片的这个渤海湾的一个滩涂的全景，山海相连，视野开阔啊，再加上初秋的天气是比较通透的，远景的层次特别的清晰。那么这样的一个游玩的一个松弛的线路，总体来说是比较舒服的啊，大家不需要赶路，也不需要排队，非常适合大家初秋去慢悠悠的度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氛围。
1: 好的，下一站我们带大家来到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地方，叫做老虎石海上公园。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

0: 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对于老虎石海上公园呢，觉得说夏天有点不敢去啊，怕人多，怕暴晒。那么我们初秋再来老虎石公园，您会发现体验感啊，整体的游玩体验感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我也想问问一位老师，就是关于初秋来到咱们老虎石海上公园的时候，它的体验感究竟会提升多少呢？
3: 季节不同带给你的游玩体验，可以说老虎石海上公园简直就是两个景区了。那么在暑期的时候，老虎石可以说是游客还是比较多的啊，沙滩上的人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说八月末的老虎石公园呢，人流量是大幅回落了。那么沙滩空旷，而且海风非常的温柔，日落也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一年当中非常适合拍海边大片的时间段。初秋的渤海海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平静的，那么海水是澄澈而且湛蓝的。大家喜欢看夕阳的，你会发现夕阳的角度非常的柔和，再加上落日余晖铺满整个海面和沙滩，金色波光连绵整片的海岸线，氛围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的。那么相比盛夏的这种燥热的暴晒，初秋傍晚的温度来到老虎石海上公园是非常合适的，包括像吹海风啊、看日落呀、散步拍照啊，整体的感受大家是舒服而且非常治愈的。
2: 那么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些之后呢，是想要一份攻略，然后直接来抄作业的。想问问一位老师，有没有这种私藏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拍照机位，能够避开人群，随手的去拍出大片呢？
3: 好，我给大家几个拍照的一个机位啊。一个是在这个西侧有这个礁石群，这个地方呢，它是依托老虎石独特的这种礁石的地貌，落日逆光去拍摄，大家可以拍到这种山海礁石同框的一个画面，高级感啊，非常的足。另外一个就是海边延伸的这个步道上，这个地方人少，而且整个画面拍出来会非常的干净，适合大家去拍这种全身的氛围感的海景照。第三个点位呢，就是海滩靠海一线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初秋呢，沙滩的空旷能够拍出这种干净而且治愈的全景的海景画面。
2: 那么听完一位老师详细的介绍，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八月末的秦皇岛海边真的是有着这种盛夏完全不一样的游玩的质感。告别了暑期的闷热和拥挤，那么初秋的海岸线是清爽而且安静的，包括我们所说的浅水湾啊，悠闲赶海，鸽子窝可以温柔观鸟，老虎石的氛围感可以去看看落日，每一处风景都非常的松弛而且治愈。不管大家是带娃亲子游、情侣周末游，又或者说啊是全家短途的一个休闲，其实都能够妥妥的体验到这种错峰出行的一个惬意。那么这也是秦皇岛初秋来看海独有的温柔的福利。
4: 山海藏故事，港城有新知，一分钟的时间带你解锁有意思的秦皇岛。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小优。说起北戴河的老虎石公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海边错落有致的巨石成了咱们打卡观景的好去处。可是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背后藏着一段暖心的民间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渤海湾里常有水怪兴风作浪，每每掀起狂风巨浪，让出海捕鱼的渔民们险象环生，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直到天上一只神虎得知此事，毅然下凡，拼尽全力镇住了作恶的水怪，守护了一方海域的平安。可是神虎也因为耗尽了全部的力量，最终化作了海边这片形态各异的巨石，日夜卧在海岸边，默默守护着这片大海和往来的渔民。这些石头的纹路深浅不一，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只威风凛凛的卧虎，百姓们就把这些石头叫做老虎石。后来建成了景区，老虎石公园这个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

0: 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好了，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啊，先带大家解锁这样的一个秦皇岛初秋的海滨漫游的一个攻略，包括咱们海边的一个小众玩法啊。刚刚一位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了这个老虎石海上公园它的一些拍照出片的机位，都给大家梳理明白了。不过啊，今天咱们的玩转京津冀初秋收官之旅还没有结束，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升级路线，跳出大家熟悉的海岸线的海边的环境，带大家感受秦皇岛不一样的山野和烟火。接下来时间我们和一位老师将会继续打卡咱们秦皇岛的小众秘境，既能够去连峰山沉浸式的山林吸氧，登高俯瞰山海全景，也能够去蟠桃峪原生态的山野村落，感受溪水田园的静谧和治愈。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上咱初秋平价海鲜还有地道市井夜市的小吃，山海山林田园烟火一站式的为大家集齐，让大家在八月末的一个短途旅行玩得更加丰富，更加小众，更有氛围感。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看完了温柔 柔的海边日落，我们换个节奏，换个风景。这一站我们和一位老师一同来到了连峰山。想问问一位老师啊，其实我们连峰山呢算是北戴河的城市后花园，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在夏天的时候啊是怕热，他不喜欢爬山，为什么有这种说法说初秋的连峰山才是适合大家打卡的一个黄金时间段呢？
9: 其实连峰山啊绝对是八月末初秋必逛的一个宝藏的山林景区。盛夏的时节呢，大家爬山怕闷热出汗，怕蚊虫比较多，好像很少有人愿意去爬山登顶。但是你要知道，咱秦皇岛进入初秋之后，气温骤降，山林通透，再加上这个风啊徐徐吹来，温度是刚刚好的，不热不燥，可以说是全年最适合登高散步的一个时间段，夕阳洗肺的一个黄金时间段，说这个也不为过。而且呢，我们说连峰山它是不陡峭，大家爬起来也不太费力，主打的就是一个平缓山林休闲，山体的坡度非常的舒适，步道也非常的完整，老少皆宜。那么大家在连峰山登顶之后，是可以俯瞰整片的北戴河的城区，包括渤海的海岸线，还有整片的山海相连的一个全景的风光，整体的一个视野是非常震撼的。那么这也是我们说在初秋时节去看那种云卷云舒、远眺海天一色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位。
0: 哦，那听完一位老师的介绍，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景色非常适合大家全家轻休闲的一个出游哈。那么也想问问老师，就是说初秋去逛连峰山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打卡的亮点和轻松的玩法呢？
9: 那么初秋的连峰山，它的植被呢是翠绿而且通透的，整个的空气它的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山林绿意非常的浓郁，当然大家喜欢拍照的话是自带这种清新的一个小滤镜的，大家整体的游玩节奏也非常的松弛，不需要去高强度的爬山啊，大家边走边逛就可以了，再加上林间乘凉啊，这小风凉飕飕的非常的舒服。包括大家在连峰山的时候，你会发现观景啊、远眺啊都非常的舒适，而且在连峰山的园区之内，整个步道它是平缓而且完善的，那么不管是长辈散步、亲子轻徒步，还是说您自己来出行想要静心放空，连峰山公园呢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初秋呢人比较少，也非常的静谧，远离海边的热闹喧嚣，治愈感整体是拉满的。
0: 好的，那么我们聊完了连峰山，下一站继续带大家来打卡，来到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宝藏秘境，解锁蟠桃峪的山野村落。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其实很多京津冀的游客啊，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就是蟠桃峪啊。那么，一位老师，我想让您帮大家，帮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关于蟠桃峪啊，我们初秋来玩的话，来游玩的话，它最大的特色和魅力是什么呢？
9: 其实蟠桃峪呢，它是藏在抚宁深山当中的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村落，依山傍水啊，溪水潺潺，而且呢这个地方它也是堰塞湖上游的这种原生态的一个水系的秘境，主打的是一个山野秘境，包括大家喜欢的这种田园治愈，而且没有什么商业化，可以说是避开了网红人流，它是咱们初秋去短途疗愈的一个宝地。我们说八月末的蟠桃峪呢，它的温度比海边会更低一些，因为它是整个的是一个山野的一个村落，山林是非常清幽的，溪水又凉凉的， 您想想啊，加上稻田、村落这种山水相融，田园氛围感是非常足的。没有拥挤的人群，而且没有高价的消费，只有原生态的山野风光。清澈见底的浅溪啊，小朋友可以踩水嬉戏，大人呢可以林间散步拍照放空，沉浸式的感受

0: 夫丘山野、秦皇岛、蟠桃峪带给您的这种清爽的惬意啊，非常的不错。
1: 哦，这个玩法听起来就特别的治愈啊。那么一位老师在这个地方游玩，它内容是不是还是能够做到比较丰富的呢？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啊，不就是一个山野村落吗？是不是玩起来太单调了呢？
0: 不会单调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玩法也是非常多元化的。首先你比如说可以溪水浅滩游玩啊，水质非常的干净，再加上浅滩它整体是比较平缓，安全系数比较高，那么初秋玩水也不会闷热，当然也不会着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玩法，大家就可以漫步田园村落，看稻田的绿意，看山野的风光，远离大家所熟知的这种都市的喧嚣。除此之外，蟠桃峪这个地方它有原生态的农家小院，主打的就是一个山野家常菜、农家炖菜，还有咱本地的杂粮啊，平价地道，而且是原汁原味的。也就是说您来蟠桃峪这个地方玩，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慢节奏轻休闲这样的一个原生态的体验，非常适合想要逃离人海安静度假而且沉浸式的去亲近自然的京津冀的游客，也是我们在初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小众的治愈秘境。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秦皇岛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么我们逛完了清幽的山林村落，接下来我们再来解锁一下咱秦皇岛初秋的市井烟火。那么之前的节目呢，带大家打卡了咱们秦皇小巷，今天我们

0: 我们换一个咱本地人非常偏爱的，吃起来非常地道的逛吃宝地，在北戴河的草场夜市。那么也想让一位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北戴河的草场夜市这个地方，它和网红的美食街区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哪里呢？
1: 草场夜市呢，它是北戴河本地的一个老牌的市井夜市，主打的就是一个咱本地人的一个日常消费。更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那些网红溢价，而且呢也没有过度的一个商业化，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大家所喜欢的这种味道啊会更地道一些，它是能够区别于这种单纯的面向游客的这种美食街的。那么整体来说是干净而且规整，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主要呢是以咱本地的海鲜小吃，还有北方的特色夜宵，包括家常的这种风味美食为主的，烟火气十足。那么我们说在初秋的夜晚啊，气候比较凉爽，晚风也非常的舒服，很适合大家出游的时候呢去边走边逛休闲觅食。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站北戴河的草场夜市，基本上这些小吃它都是一个平价亲民的一个老味道，不花哨不踩雷啊，均价十几块钱，基本上差不多大家都能够品尝得到。
0: 一位老师，在这个草场夜市里边，您有没有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这种可以反复吃零踩雷的小吃榜呢？
1: 这一点我还真的特地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下咱秦皇岛草场夜市啊，北戴河草场夜市这样的一个必吃的 top 清单。首先肯定是咱们本地的海鲜，海鲜炸串，包括像新鲜的小虾呀，还有小扇贝呀，啊，鱿鱼现炸呀，是外酥里鲜的，海鲜味十足。除此之外，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吃的，就是这种老式的锅贴，还有杂粮煎饼，还有咱们本地的这个炒焖子，都是经典的秦皇岛的这种市井的一个味道。除此之外啊，喜欢吃卤味的朋友在这儿也可以尝一尝秘制的卤味，还有深夜粥铺啊，特色的烤蔬菜等等，都是清爽不油腻，非常适合在初秋时节啊微凉的天气之下，大家逛一逛夜市去品尝到的一些美食。那么您可以搭配在这个之前我们推荐的这个食堂路去买到的新鲜的平价海鲜，一鲜一香一高一低啊，可以说完美的去解锁了秦皇岛初秋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美食体系。那么咱们游客朋友们白天可以看山看海玩遍自然秘境，晚上咱就沉浸式的体验咱们这种市井烟火气，行程非常的饱满。当然了，就是推荐大家来吃的这个海鲜，我说初秋这个时节来秦皇岛吃海鲜，真的就是海鲜性价比的一个天花板了。暑期呢，我们说海价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会高一些，那么八月底开始咱本地的近海的海鲜开始批量上市，新鲜度会更高，而且种类更加的丰富，价格也非常的亲民，那么是咱们京津冀的游客朋友吃海鲜非常划算而且口感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除此之外，就是食堂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咱秦皇岛非常老牌的，而且也很正规，品类非常全的一个海鲜的市井，包括明码标价啊，监管规范这些东西呢，我们说它相比于路边的小摊小贩是更加靠谱的，而且不宰客不踩雷。我们说在初秋这个时节，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北戴河草场夜市，或者说来到咱秦皇岛必吃的海鲜堡，我也给大家画了一个重点，一个是咱本地的花蛤啊，还有扇贝、蛏子、小皮皮虾、梭子蟹这些东西啊，正值肥美时期，肉质呢也非常的饱满，而且是鲜甜鲜嫩的。
0: 一位老师啊，其实我们说很多的朋友他可能是第一次来到秦皇岛，来到北戴河草场夜市的，他是想吃海鲜，但是好像又觉得自己不太会挑海鲜，怕踩雷，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记的新手也能够用的这种挑选和避坑的技巧呢？
1: 好的，我也是根据我这些带团的一些经验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啊。一个就是你要先选这种活的鲜的啊，动态活跃的这种 海鲜，你就去看那个海鲜，它反应特

特灵敏，鲜活度高，这肯定是您的首选。除此之外，您去称重之前先去看看那个秤，然后要量那个去皮的重量，避免这种缺斤少两现象的发生。除此之外，就是如果您是买海鲜的新手

0: 周边啊有非常多正规的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小店，加工费也非常的平价而且透明，您买完之后现场清蒸辣炒原汁原味新鲜上桌，可以说是一口解锁初秋渤海的海鲜鲜甜之味。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一位老师在我们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满满一整期的一个初秋的专属干货哈。最后呢，我也帮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漫游的路线啊，帮大家简单的复盘一下，大家可以直接去收藏照着出行就可以了。第一天，各位朋友，初秋治愈的山海漫旅行，上午去可以打卡浅水湾啊，沉浸式的赶海玩水，解锁小众治愈海景。下午的时候，漫步鸽子窝湿地，来观赏初秋飞鸟的盛景，来俯瞰滩涂的全景，感受夏秋交替的自然之美。傍晚的时候，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打卡老虎石的绝美日落，拍摄氛围感十足的海景大片，独享初秋的温柔海风。那么到达了第二天，山林夕阳，市井烟火双重体验。上午的时候，各位朋友们可以漫步登高连峰山公园，山林夕阳起飞，俯瞰全城的山海全景，来放松身心。下午啊，各位朋友奔赴小众秘境蟠桃峪，玩转原生态的溪水，田园村落，远离人潮，沉浸式的放空。那么傍晚之前呢，大家就可以前往石塘路市场来选购平价肥美的海鲜，夜间逛吃北戴河的草场夜市，解锁本地的地道的市井小吃，完美收官初秋的短途旅行。可以说这条线路啊，非常适配大家八月末的一个短途出游，包括了刚刚一位老师为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海景啊，山林，溪流，田园，海鲜，市井烟火，统统都给大家覆盖到了，可以说是初秋时节独有的这种错峰的一个体验，让大家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少景美，省钱不累，动静结合，老少皆宜，适合大家全家出游，情侣散心，或者亲子微度假的各种场景。
0: 没错，其实八月末的秦皇岛呢，是褪去了盛夏喧闹的这种燥热，保留了山海这种最纯粹的美景，当然也是迎来了我们秦皇岛海鲜非常肥美，消费也比较平价的一个黄金期。所以说呢，不管京津冀的游客您是想来看海，还是想要爬山，想要玩水，想要吃海鲜的，又或者说您是想小众放空的，这条线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条线路呢，基本上能够让大家一站式的做到满足，也是非常欢迎京津冀的各位朋友们初秋来出逃秦皇岛，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山海收官之旅。
1: 是的，也是再次感谢一位老师的诚意分享，满满一期全新的小众点位，大家初秋的玩法啊，帮大家避开了人潮，避开了雷区，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末的短途出行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站式的攻略，也是感谢一位老师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省道 S-23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路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从起点到14公里515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小型大型车辆包括施工车辆可以依据现场指示牌通行，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 S-222 邢丰线杨范至新王村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8公里到20公里，施工时间截止到9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叮叮妈妈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叮叮妈
0: 妈
1: 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这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周五的时光是无比接近幸福的感觉，所以大家在下班路上今天的心情可能和往常是最不一样的。
1: 今天晚上打算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呢，朋友们？今天晚上打算怎么度过呢？是好好的休整一下，还是说熬个通宵呢？
0: 我跟你讲，这条太适合闷头睡觉了。哎呀，
1: 对，把窗户
0: 盖个薄被子是吧？
1: 关，然后窗帘一拉，空调开不开吧？你就先别开了，太冷了。
0: 应该再开得开暖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哎，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周六日是不限行的。那您现在可以在路上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车牌尾号。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违和区域。
0: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来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啊！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无比幸福，为啥呢？下班了，周末已经在眼前了。
1: 是，说到这个下班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很多小朋友也快开学了？是不是？
0: 我非得说个开心的事儿，你再来扎小朋友一刀。
1: 小朋友说：“我不想知道这个消息，我的作业还没有补完呢。”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暑假都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然后朋友圈你会看到很多家长都在晒孩子赶作业的名场面。
1: 哎，有的家长呢就在晒这个新学期的书包、文具，对吧？前两天去到这个商超筹办的，还有虽然说距离开学还有几天，但是那种开学前的氛围已经来了。
0: 而且呢，这两天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啊，给孩子准备文具，尤其是需要这个住宿的一些学生，是吧？大包小包几个行李箱，哎呀，真的堪称搬家般的节奏，你知道吧？
1: 是，
0: 我就想
1: 得很充足。
0: 小的时候好像。那是我们生活的太寡淡了吗？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多东西，无非就是买一些新文具呀、新书包啊、笔袋啊、文具盒，那好像一个书包也都装下了，不像大家现在大包小包各式各样什么都有。
1: 对，只能说现在这生活确实水平越来越高了，咱们那会儿可能就有一个被褥，对吧？然后一个盆里边把所有的文具呀、包括我们用的这个刷牙缸呀、拖鞋呀，放在这个盆里就够了。
0: 对，如果说没有住宿的学生的话，可能准备的东西就更少了。而且呢，像开学的话，往常我是不会在开学的时候首先准备水彩笔的，可能是需要上到美术课了，那个时候临时去买，或者
1: 提前需要的时候。
0: 对，不会每一个都给他就是收拾的刚刚好，但是书包是必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聊互动话题，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开学前最盼着买的是什么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哎呀，看一下我们微信群聊当中啊，九一七天马行空车友会里边很多朋友都在分享，这位朋友叫你的眼睛会笑，说新书包、新笔盒，
0: 这也得算一个。
1: 天天打鱼也说到了文具吧，这新书包呢不是每个开学都有新的
0: 啊，这也是秋季开一回学，春季开一回学，那一年买两回书包，可能书包还没有用坏呢，
1: 对
0: 吧？
1: 家里边落了一摞了
0: 啊，还看呢。你的眼睛会笑就说了，条件有限，缝缝又一起。对，穿三年，用三年，又三年，这个缝缝补补又三年，那基本上一个小学都不用换书包了。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小学那会儿，尤其是小学，就是买书包，可能买了一个书包，用三年是问题不大的，对吧？
0: 所以说呢，大家也都来回忆一下吧，以前开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必须要买的东西呢？或者最盼望买什么，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想聊一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候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是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从冶金路压车到了守敬路的路段。
1: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附近啊，这边有一到两个东时的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兴达路，目前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大家都可以来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1: 来吧，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最盼望的就是买新文具盒啊，必须是那种多层的，按一下这个按钮呢，就弹出一个抽屉，然后呢，再按一下呢，就弹出了铅笔架啊。谁要是开学带了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文具盒，就是全班最靓的仔。说到小学五年换了四个文具盒，不是因为坏了，是因为每个学期呢都想要换新的，旧的那个时候。其实还能用啊，但是我需要一个新学期的开头。现在想想，这文具盒里装的从来都不是笔，是新学期我一定要好好做笔记的幻觉。
0: 哎呀，说到这个铅笔盒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不是说一定想着用它就可以了，为啥呢？因为它也算是一个社交的工具，
1: 对
0: 吧？对，相互聊一聊，你看我买的，哎，我看看你买的，
1: 相互显摆的。
0: 而且呢，它更新迭代太快了呢。最早的时候拿树叶盒用的朋友都有过，慢慢的，你见过树叶盒吗，文龙？
1: 树叶盒我倒没见过，我见过
0: 就树叶的时候，就是。装那个液体的，不是小瓶要敲开吗？装那个小瓶，它是一个小方盒，一个长方形的盒，给它掀开，它其实是跟这个
1: 是有点像
0: 铅笔盒是一样的构造，只不过它是纸的。
1: 对，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见过最古老的应该就是那种铁的，
0: 上面写着乘法口诀的那种。
1: 对，在这个底儿上有一乘一，一直到一乘九。
0: 嗯，所以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每年开学，这个铅笔盒是您必须要买的吗？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用过那种带抽屉的，带弹射型的文具盒，哎，基本上就坐稳了工具人的社交地位了。
1: 对，其实那个时候这样的文具盒还是蛮多的。我记得我买的这个文具盒是史努比的，小学的时候就买史努比哈，特别喜欢。然后呢，我记得那会儿应该不是一弹的那种了，是它能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弹簧似的，它可以弹开。
0: 大家有没有印象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刷新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7度。到了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啊，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阴转多云，那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0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来关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1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现在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气温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来关注到钢铁路和八一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压车，还有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以及包括现在首径路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

0: 是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从冶金路压车到了守敬路，但是目前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其他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开学前你最盼着买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来了，下班快乐，打卡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继续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看到华华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0: 来看一下华华，华华下班快乐啊。他说到了，我是包书皮儿派的，这开学发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包书皮儿。那个时候呢有两种包法，第一种呢是买那种透明的塑料书皮儿直接套上去啊，另外一种呢是用旧挂历啊这种纸来自己折。还说到了妈妈的手特别巧，每年呢都会给我用旧挂历纸包来遮出这种棱角，写上科目，这一个学期下来呢书还是新的。后来呢学会了自己包，但是呢包的没有妈妈包的好，有一次呢手给划了，把包好的书皮给撕破了，她什么也没有讲啊，后来就重新包了一本。
1: 哎，这书皮儿是很多人一个共同的记忆了，曾经学生时代谁还没有包过书皮儿呢？里边不管怎么旧，这一年下来就得比比谁的书皮儿够新。
0: 说到这个书皮儿，我记得我以前买的时候喜欢买这种上面有图案的、然后闻起来还香香的，你放到书包里边，书包整个书包都是香味儿、
1: 那我曾经最早的时候我也买过那种也从家里的旧报纸啊旧挂历啊，因为挂历这纸比较厚，质感也比较好，所以呢就是也用来包，后来慢慢的流行这种卖的了，对吧，透明的那种，你往里一插就可以了，也特方便。
0: 对，就是把这个手掰开的时候手有点疼，除此之外还都挺好。
1: 哎，那大家都还记得吗？除了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比如说买一些文具呀、或者是买一些书包啊等等，还有其他的分享吗？看到了玉龙就说了，实现零食自由，那是怎么着，你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写得比较好，一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给你买各种零食作为奖励吗？
0: 这开学前实现零食自由是买各种各种好吃的、然后拿到学校吗？是跟大伙儿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吗？
1: 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全北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官儿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关注到和全南大街南向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这边是主要因为冶金路和官儿西街因为道路围挡施工啊，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继续来关注冶金路还和全南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上有压车的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压车幅度比较长的集中到了中心大街，东向西方向的是从冶金路一直压车到了世贸天街的位置了，西向东方向目前的是从首经路压车到了冶金路的位置，整体来说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更大的。
2: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车站南路吧，目前的话关注到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现在除此之外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小的时候开学最盼望买点什么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暖来了，亚天文龙吧。

0: 这得三份四份都得准备出来，
1: 是
0: 不能厚此薄彼。
1: 你这样的话分不均，还得
0: 容易干仗大家，
1: 是不是？真是啊。
0: 哎，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好，来看一下圆圈，圆圈来了，下班快乐啊！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最盼着买新书包了。这小的时候呢，每年开学都要换一个，都想换一个新书包，恨不得整个暑假呢都在挑书包的样式，一定要有那种卡通图案的，带侧兜的，啊，拉链是这种顺滑的。有一年呢，说自己挑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书包，背了整整一年都没有换。后来呢，这书包这个底儿呢磨破了。妈妈呢就用这个布去缝了一下补丁，然后呢又撑了半年，现在自己赚钱了，反而一个书包背了好几年也懒得换了。
0: 哎，这书包对于小学生来说，它真的不只是装书的工具，是你在学校的第一张名片，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你没掏出来书，没有看到你书皮，没有看到你文具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你背的书包是什么
1: 背影，是
0: 吧？嗯，你那年在班上是什么人设，可能跟你背的书包就有直接的关系，是飞天小女警的呀，还是什么忍者神龟的呀。啊，我觉得当时都是比较火的一些图案，还有阿童木等等。
1: 对，以前的时候这个动画是吧，还是比较火爆的，像奥特曼呀，美少女战士呀，啊，蓝猫呀等等这些。
0: 嗯，这书包上的图案基本上就是你当年比较喜欢或者想成为的样子，包括我们之前听到的刚刚这首歌《快乐小神仙》也是当时快乐星球的一首歌。
1: 快乐星球，
0: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我要是跟他们是朋友就好了，或者我是其中一员就好了，我也可以做很多神秘的实验。
1: 确实这个旋律一响起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童年了。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刚听到声音孙燕姿的一首 Honey Honey， 其中有一首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大概意思就是表达 Honey Honey 对不起，我总是没有时间陪你。我觉得其实用于家长对孩子的表述也是可以的啊，
1: 对，还是非常贴切的。不过呢，怎么来说呢，神兽归笼了，对吧，家长的心情也是挺不言而喻的，
0: 嗯，
1: 对吧。
0: 看到春意傲人也说了，今天的话题好，提醒了我是该给孩子准备开学的东西。今儿都28号了，
1: 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得靠我们提醒，突然想起来，突然发现节目又有了新的意义啊。
1: 来看一下春意傲人还说到了，除了学费生活费就是换季的衣服吧，回去我问问看缺啥。还说到了我家这个大了，就估计给钱就行了。
0: 孩子要听到这个话，或者知道家长是这个想法，肯定特开心。因为
1: 给了钱，我想买啥买啥。
0: 我们的想法就是大了给钱就行。我特别记得我第一次独立买衣服，就是在初中的时候，爸妈给了我钱，我跟朋友一块去买、嗯，哇，一下子感受到了自由的味道。
1: 突然感觉
0: 能够
1: 自己支配了。
0: 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不想让父母带着去买衣服了，自己挺好的，对吧？
1: 也带着去也行，只负责这个交钱的时候出现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他会干涉我选什么样类型的衣服。大了毕竟有自己的审美了。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开学前可能关于盼着买的一些东西，那大家都可以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开学的时候你最盼着买什么，或者说现在的小孩比较适合买什么，您都给孩子是怎么准备的，也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
7: 晚上
8: 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8: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7: 这两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有点凉爽，但是过两天温度也会再返回升一些，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的把这个薄外套或者是把

0: T 恤赶紧收起来，咱们还可以留几天。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钢铁路关注到和官儿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还有现在钢铁路和全南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都在逐渐增加，以及呢现在的钢铁路来关注到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也有一个东势的压车。
0: 野间路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集中到和官儿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野间路目前呢还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出现长幅压车，提醒大家啊，目前在这个路口路段呢是不可以向北来行驶的哈，只能往冶金路的南边走。另外呢，继续来关注冶金路，还和全南大街以及和团结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同时也包括八一大街，较长的压车幅度依然是集中到了北国商圈的附近，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全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新华北路来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在天一城附近哈，这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大概有两个灯式的压车，东西双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香都路和全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的附近，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也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明后两天周末都是不限行的。
1: 那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看到老风也来跟我们说了，打卡下班来晚啦。
1: 不晚不晚，来的刚刚好，下班快乐，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小的时候呢，想当年每次开学的时候都愿意家长给准备点什么这个开学礼品啊，比如说书本啊、书包啊，或者零食啊，或者零用钱啊，或者想想现在孩子准备开学了，您都给孩子准备了什么呢？
1: 都可以给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6:14，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依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中兴大街依然是长幅压车的情况，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是从冶金路压车到了守敬路，现在西向东方向呢是从守敬路压车接近于钢铁路的位置，同时呢在中北市纪城附近南向北方向，包括北国商圈附近都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
3: 是的，目前呢商圈附近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减速慢行。再来看一下钢铁路，目前呢来关注到是和全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现在的钢铁路目前来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南向北方向有1到2个灯饰压车，
1: 以及和八一大街交汇处也是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需要压车等待1到2个灯时。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团结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在天城附近也需要压车等待1到2个灯时。
3: 开元路来看一下，目前的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来看到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可以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开学前最盼的买的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哎，在开学之前买的可能最多的是吧，很多朋友会说有新笔呀，包括新橡皮呀，还有新本儿啊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小树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盼望着就是买新笔袋儿啊，不是文具盒，是那种布的笔袋，这拉链一拉软软的，不像那种铁文具盒是吧，就掉在地上咣当一声。那个时候呢这个笔袋里装的东西还是比笔还要多，有小纸条，贴纸、借条，还有什么这个橡皮屑收集盒等等。说到笔袋呢，是教室里边的移动百宝箱。有一年呢换了一个新的笔袋，第一天带去学校，这后桌的同学说你的笔袋好好看呀，于是呢我自己低头看了好几节课，第一次觉得拥有一样东西可以让自己这么有底气。
1: 哎，这笔袋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当然它确实也是比较靠后的，应该都在98年往后了吧，我印象当中是不是才有笔袋。大家还记得您用笔袋大概是哪一年吗？我也记得是我3-4年级之后了。
3: 我在猛烈的思考这个笔袋长什么样啊。
1: 啊，就是布的，但是我记得好多朋友因为你看这个流行点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年特别流行蓝猫淘气3000的，打个比方哈，或者是流行这个飞天小女警，她可能这段时间产的笔盒、这个、
3: 都是这样的，
1: 就对图案特别多。我们班当时就有买这个重样的，但是不是这些，是那个阿童木，我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它这个笔袋有什么好处呢？它那个布的，就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在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布上不是能跟这个水珠应该叫圆珠笔是吧，那时候还不用碳素笔呢，圆珠笔完美的融合。但是如果你洗一下笔袋的话、这个、
3: 就看不着了吧，
1: 一熨就会显得比较宽大，
3: 成为了一个这个多边形的一个字了都可能、继续来刷新一下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每年的开学最盼望着是买一套新的彩色的铅笔，不是水彩笔，是那种木杆的 彩色铅笔一套，24个颜色，装在一个纸盒里边。刚买回来的时候呢，每根笔都是尖的，排列特别整齐，像彩虹一样。
1: 嗯，就是
3: 用着用着呢，是不是就是会稍微的有点错落有序啊？
1: 哎，大家还记得，如果您家宝贝儿上过2年级语文课文的话，应该有一篇课文叫《彩色的梦》，对吧？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宽，什么有的硬，这个其实就是说的彩色铅笔，有印象吗？学过这篇课文的话，然后再看彩色铅笔，应该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3: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聊当中啊，有位朋友刘鑫啊，给我们分享了说包书皮儿。
1: 包书皮儿确实是方式也特别多，大家有没有见过手动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通行情况。锡林高速在今天下午的6:12解除了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2颗一位上道的管控，目前锡林高速是全线畅通的状态。
3: 哎，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我看行917，可以和我们来及时分享。

0: 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17度。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0度。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是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17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当前呢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文龙。
1: 还看到了大鹏给我们留言说了，说开学最盼着买新水壶，哎，终于有一个跟文具不太一样的了啊！
2: 哎，跳出来了。
1: 他说了，那个时候呢，特别流行太空杯，透明的，带吸管的，或者那种带滤网的，可以泡茶的。现在想想呢，其实就是个塑料杯，当然当时觉得特酷，尤其是那种带挂绳的，可以挂在书包的侧兜上，走路一晃一晃的，觉得自己很有装备感。有一次呢，我的太空杯被同桌还碰倒了，裂了一条缝，难过了好几天。后来我发现新杯子带来的安全感不是因为它不漏水，是因为它还没有被摔过。我怎么感觉跟手机一个道理呢？被摔过的手机。
2: 其实说到这个水壶的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小的时候用的那种富光，应该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品牌的水杯还挺耐摔的啊，就是你好歹摔两下摔不坏。
1: 哎呀，咱们之前
2: 装水大概1000毫升嘛，
1: 不是跟那个同学们都聊过嘛？就小的时候怎么喝水，最早的小孩不是每个人都养成了带水杯的习惯啊。那夏天上完体育课，就着水龙头就开始咕咚咕咚喝了。你喝完，我拿手拧了一把水龙头，再下一个接着喝。你们没有经历过吗？
2: 我们也经历过，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做的时候也有，但是不是说平常经常那样的啊？
1: 就夏天的时候，上完体育课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Blue 也给我们留言了。
2: 来看一下，不录来了，下班快乐啊！给我们分享的说，今天这天是真冷呀，确实挺冷的，感觉要冻感冒了。还说到开学之前呢，好像没啥特别想买的东西，这书包呢都是用坏了之后才能换的，两三年才换。

0: 一个。这笔和本儿的话，我有时候呢去我姥姥家拿点儿。
1: 死去的回忆回来了吗？想到不露之前给我们留言说姥姥家是开小卖部的吗？
0: 姥姥家是小卖店 啊， 啊
1: 对呀，多让人别羡慕啊，
0: 太丰富了，太省事了，太就近了吧。
1: 嗯，好想有一个同款姥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大家还记得您小的时候开学前需要买什么，或者比较向往买什么吗？或者现在孩子即将开学了，您跟孩子准备的是哪些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小的时候开学前最盼着买什么。非常感谢大家分享了曾经的开学购物清单。其实那些新的文具、新的本子、新的书包不一定都用很久，但是那种有了新的东西，新学期就会不一样的心情是真实的。
1: 是的，它不是虚荣，而是对未来的一点小期待，对吧？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新学期的好运气呢，是从一个新的文具盒开始的。现在再想一想，其实呢也没有错啊，只要我们愿意为新的开始去买点什么，我们心里就还有期待。
0: 嗯，今天是周五了，周末呢大家可以选择去逛逛文具店，给自己买一支工作的笔，买一个工作用的本，哪怕不用啊，放在桌上也会想起当年新学期就要开始的那种心情，相信明天会更好，而且那种相信的本身就是开学最好的礼物。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2: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这个周末呀，我让一个保洁大妈给我上了一课。我先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哈。这个周末我发现我家真的已经到了就是脏的我自己已经收拾不了了。然后我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保洁大妈，我想让她帮我打扫一下。打扫完之后呢，她就开始给我表达了一下她对现代年轻人的观点。她说：“大龙啊，你看哈，读书人就是比不读书的人聪明，不读书的人都是一根筋呐。”哎，我当时我就想，是什么让他有了这样的感慨呢？我说不至于吧。然后大妈又说了：“那咋不至于？你看哈，我不读书，我一事无成，对吧？我只知道打工赚钱，是吧？那你看，我就只能怨我自己没读书。但是你看，你读了书，你就不一样了。”我说啊，那我也没赚住钱，我有啥不一样啊？他说：“你看，你读书了，你一事无成，那你就不怨自己，你怨生不逢时，你怨怀才不遇，你怨怨天尤人。”我一时说不出来话，因为确实是击中我的痛点了。就是我发现我读了书，我除了自己不怨之外，我啥都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赶快跟我成为好朋友。来吧，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潇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一哥们儿塔沟武校毕业之后呢，想去当保镖。当时他应聘的时候接待他的是一个妹子，妹子呢从上到下一打量说话了：哥们儿，你这身体一看就是没练过呀。哥们儿，我这哥们儿人狠话不多，二话没说把旁边一男的直接 KO 了。当时那个妹子就特别特别的惊讶，眼睛都快瞪出来了，说：那个哥，你打的是我们老板。那是通过还是不让通过呀？江南区的柳岩，龙哥，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呢，他媳妇儿带了一个小瓶子，说呀，以后过日子，只要每次惹他哭一次呢，他就往这个瓶子里滴几滴水，说等哪天呀，这个瓶子滴满了，心也就死了，然后就要离婚了。哎，好巧不巧，三年过去了，哎，几天之后啊，我发现啊，我这个朋友竟然悄悄地往那个瓶子里面滴了两大勺水，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咔咔的 KO 了。足以看出这日子是真过不下去呀。范奶奶留言：龙哥，有一天呢，我让女朋友给我发张她照片，第二天呢她就发过来了，发过来之后呢，我就回了个嗯，发了个微笑的表情，结果他不高兴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意味着什么？我想了很多答案，龙哥，但是回答之后他都说不对。然后我就问他，那你说意味着啥呀？如果一个女生给你发照片，那就意味着老娘至少花了3个小时的妆，换了10套衣服，摆了200多个 pose， 用了100多个表情之后，删了100多张照片才显出这么一张，然后你给我发个嗯。成为的留言：龙哥，这两天呀，我这小侄子每天写作业相当认真，然后嫂子就问他：哎妈呀，这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咋突然这么爱学习啊？侄子就回答了：那还不是因为班里有个小女生喜欢我呀。哎，嫂子就乐了：妈呀，这爱情力量挺强大呀。侄子就急了：不是不是，他长得不好看，学习又差，我就想好好学习，证明他是追不上我的。 杨碧的柳岩：龙哥，那天呢，我去药店门口就放了一个电子秤，然后我就站上去想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膘，但站上去之后，哎，那显示器咋就不亮呢？我顿时我就有点紧张了，我说：难道是我这个已经测不出来了？这时呢，从店里面就悠悠跑出来一个就是售货员就说话了，他说：姑娘啊，那个没事啊，你就别踩我电磁炉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喝乌阿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周末我带着我家二哈回农村老家了，结果呢，好巧不巧，他就见到我大伯杀鸡，用那个水哈、啊、用那个开水退了鸡毛之后开始杀鸡。就这一幕啊，我相信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回到家了，几个人按住他，他都不洗澡了。从此有了心理阴影，这是杀鸡儆狗了。 换个留言说，龙哥，今天早上呢，我去单位的时候碰见我们老总了，结果好巧不巧电梯里就我两个人，老总特别严肃，我心理素质又特别差，紧张的要命。这时呢，老总说话了，帮我按个八吧。结果龙哥，我一不小心我就按成了七，我瞬间我那个脑子我就懵了，我想都没想，然后我一想七，我又按了个负一。怎么办呀，姑娘？我感觉你离辞退不远了。这老总今天肯定会问 HR 啊，这招进来的是什么人呢？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能够从女生的哪些行为看出来这个女生的性格？我身边的女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女生哈，她都是有洗头规划的，如果有重要活动的话，都是提前规划好哪样洗最划算，多洗一次她就感觉吃了亏了。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见你的时候她是洗了头的，那就证明你确实对她来说挺重要的。瑞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谈一谈你觉得你跟你手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么说吧，玩手机玩到睡着，每天都是这样，基本上就相当于手机把我玩没电了，手机把我玩晕过去了。怎么讲呢，就是我跟手机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暧昧了。但是我也搞不懂，有人哈，他明明已经很晚了，他明明不睡觉，然后他也不打游戏，他也不谈恋爱，他也没有人聊天，但是他就能一直不睡觉，然后到很晚才睡。这就是我跟手机之间的关系。小时代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该如何在图书馆里总能找到看书的位置？我知道啊，现在大学生啊，在图书馆里面找个位置可难了。如果呢，你想在图书馆里面找一个位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绝招，我上学时候用过。如果你是一个小女生呢，步骤一，你就寻找一个帅哥的位置。第二呢，你就递上事先写好的小纸条，内容是这样的：同学， 我喜欢你很久了，能跟我交往吧？第三个步骤，如果帅哥，如果真的是个帅哥，他会马上收拾书包，马上离开。那么恭喜你，你有座了。所以朋友们，想要座位自己争取。EXO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对零食什么样的零食无法控制？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古人云，魔芋爽是人类的猫条。我也不知道谁说的，但是笑死了。我太爱吃魔芋爽了，就大家过年了别送我别的，来喝魔芋爽吧。哎，谁是魔芋爽的商家呀？能不能给大龙整点赞助啊？梅兰梅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你真正成熟的时期？我成熟的时期经历了三次成长。第一次成长的时候，我发现钱是真不好挣。第二次成长呢，是发现别人都好挣，哎，就我不好挣。第三次成长是发现别人挣我的钱是真好挣啊。每一次都让我老了。黄黄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怎么定义现阶段的自己？我觉得我呢，就是比踏实的人更自由，比爱玩的人更克制，或者我是两者的合体，就是那种怎么形容呢，就像是夹在汉堡里保持清爽的西红柿。有他没他其实都一样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XX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是个幸运的人而不？可以说我非常倒霉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倒霉程度，机关算尽全算错了，费尽心机全白费了，挖空心思全落空了，努力努力白努力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大龙他一事无成了吧？心心点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年终的这个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什么？我对自己的年终忠告是，大龙啊，人要学会欺骗自己啊，人也要学会安慰自己啊，要不然大龙你迟早得抑郁啊。倒三角的留言，龙哥，请问为什么一到冬天我就起不来？我已经查过了，就是我出生这个年月都不爱起床。就是我已经真的是查过了，有依有据的，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出生的这个年月的人都不爱起床。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超级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呢，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大家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三个字预制菜，我让大家看看36块钱一碗的和府捞面，它竟然是预制菜。和府捞面啊，咱们这个很多门店都有啊，咱们这个城市很多门店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看完之后大家别，我不能说别去那家吃了，总之哈，大家慎重慎重。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看一看，大龙把这条新闻说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预制菜。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就是来自和府捞面的这条新闻，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 山东济南的王女士啊，为了避开预制菜而专门选择了主打养生面概念的河府捞面。到了店内啊，就餐的时间，她就看到后厨人员特别熟练地撕开了一包包浓稠的褐色的酱料包，挤进了面碗，再浇上一勺滚滚的汤，一碗29块钱的草本酸辣肥牛面就做好了。店内是这么宣传的啊，熬汤烧浇头，但是一碗面只有面是现煮的，其他东西全部都是调料包。网友就质疑了，这波操作还不如去路边吃一碗牛肉面呢，价格还便宜一半。面对这样的质疑啊，河府捞面就回应说了，那产品啊都是当天制作的，而且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这不是预制菜。

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其实不是调料包本身，而是你卖的是养生叙事，结果你给我的是工业答案。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跟我讲清楚啊，我们这就是中央厨房标准化出品的，是效率优先，是口味稳定，那么消费者未必不能接受。但是你却偏偏要在门店里面营造一个什么书房啊、草本啊、慢熬啊、我们的汤都是现熬的这样的场景，让人相信我花的不是钱，我花的是认真被对待的。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本来是花钱要避开预制菜，结果是避开了这个词儿，那种感觉不是吃亏，而是被嘲弄。一碗面用不用调料包决定的是它的成本，你敢不敢说实话就决定了一个品牌的底子。你可以卖标准化，但是别装自己是慢工出细活呀。你可以追求效率，但是别让消费者为你的想象买单呢。如果连一碗面你都做得表里不一，你说这样的品牌谁还敢相信呢？就大家呢，如果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呢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记好了，关注之后啊，大家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是如果呢您还不记得这个名字，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你一看这个面你就知道了，那门店相当的多，以后大家慎重选择，慎重选择。这里是大龙吐槽，大家啊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回复预制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接下来说一个湖北的夫妻，人家炸年糕做淀粉肠，您猜年入百万。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靠炸年糕卖淀粉肠年入百万的夫妻发生了。炸年糕淀粉肠已经做了八年了，一年的毛收入100多万，已经买房买车了。即将37岁的何李啊，是湖北的随州人。2015年啊，这个婚后啊，这个他们负债累累。经过一位学长的介绍啊，在长江大学当老师的堂哥介绍之下，他和孙盼一同来到了荆州的一个新丰一路，开始做了摆摊谋生的生意。2017年的时候啊，这夫妻俩就根据当地大学生的口味习惯，尝试开始做炸年糕和淀粉肠。起初呢，他们一天只能赚个几百块钱，但是慢慢增长到了1000多。再后来啊，夫妻俩每天能赚2000多，高峰的时候还能卖到3000多。记者注意到啊，何李右手的中指有一个关节已经严重的肿大变形了。他是这么说的：每天啊要颠漏勺，而且啊关节已经起茧子了。这个何李就说了，每天虽然辛苦，但是平均啊这个每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12万，而且一年的收入有100多万。再除去原本的原材料啊、水电啊、租金啊等等，他们夫妻俩的一个目标就是每年能够存下50万。

0: 这事儿啊，我专门问了一下豆包，我问的问题是这么说的，我想问一下豆包哈，这卖淀粉肠有没有可能年入百万呢？然后豆包是这么说的，年入百万需要每天赚2740元，单日的销售额需要达到5500到9000元，而且必须是日均游客数或者是客流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景区商圈或者是学校这样的黄金摊位，不低于10%的购买率，还要规避天气啊、城管啊、淡季啊等极低率的盖季事件，所以总之这样的事儿概率很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挺难的。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摆摊的朋友跟我说一说，真的能月入120000？当然，我要提醒大家，百万收入的背后一定是超过12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还有什么黄金的选址啊、品质坚守的巧思啊。所以别只羡慕人家得到的结果，这份血汗钱和经营智慧的背后，不是谁都能轻易复制的。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预制菜，看到大龙的本人出镜的视频，记得给大龙点一个小小的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啊！大家回复预制菜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创业的事儿哈。这个重庆娘娘在比利时摆摊也能月入60000，这是来自三联生活周刊的消息。37岁的汪丽啊，在比利时生活了10年。本来呢是全职主妇的她，因为博士后的丈夫失业危机，开始在比利时的新汉文大学开始摆起了摊儿，卖的就是重庆美食豌杂面。在她的讲述当中啊，她说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缺乏硬性技术、学历和家庭支撑的俗人，所以不得不做这样摆摊的选择，也最符合她想象和个人经验的赚钱方式。他原本也没想到啊，这个摆个摊卖个小面可以成为一个事业，能让自己走出压抑的情绪和生活的压力，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回报。这中年人啊，摆摊重启人生的故事，或许也折射出大多数人能够共情的担忧。当来自不稳定的生活成为了焦虑的时候，普通人该如何跳出限制，从头再来？我不得不说，要为这样的人点赞。

0: 真的，我看到了之后啊，这个大学其实是特别友好的大学，而且大学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在那个大学附近还有一个中国女人的雕像，99%的人可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从纳粹的手里救下了很多比利时人，所以比利时人给她做了一个塑像。我觉得汪丽已将摆摊视为了长期事业，目标就是能赚够更多的钱，然后解决什么搬运啊、餐车的问题，追求这种小而美的稳定收入，而不是盲目的扩张。其实他的故事也是很多普通人的故事，能够把自己家乡的味道融入异乡的规则当中，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踏踏实实做好手里的事儿，终有一天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哎呀，我是真的希望大龙的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是2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18度，空气指数26，属于优，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92%。来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各位的呢是这一轮降雨已经基本结束了。不过呢，要提示各位的是，降雨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迎来的是湿热的天气哈。那么也要提示各位，太阳出来之后呢，湿度温度都会升高，大家也要注意好防暑降温了。另外呢，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穿衣准备的。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现在呢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可以选择洋葱式穿衣法，多穿几层，适时的根据天气变化进行衣物的增添或者是减少，同时呢也要注意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
0: 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大概在18度左右。空气指数23，属于优，伴有北风一级，相对湿度是92%。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结束呢，降雨也就基本告一段落了。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不过明天整体气温还是偏低的啊，一早一晚大家还是仍然要注意添衣保暖。要提示各位的是，气温升高之后温度和湿度也会上升，大家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现在呢已经入秋，一早一晚天气比较凉，大家呢要时刻注意气温天气变化，尤其呢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如果出现不适呢也请及时就医，同时呢也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4: 时间可以沉淀出一切美好，比如黑胶唱片，
5: Give me a kiss,
4: 一台老式唱机，一张黑胶唱片。音乐响起那刻，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用耳朵感受生活的缓慢和温暖。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6: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黑胶唱片是在20世纪占首要地位的音乐格式，因为听觉上感觉更保真而且更便宜，所以完美的涵盖了所有年龄段的人。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到的一些音乐都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一台黑胶唱机来播放的歌曲。黑胶唱片传递的那种空灵感和现代感是现在的 CD 无法取代的。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走进此刻专属黑胶的音乐时光。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一支新灵魂摇滚乐队魔力红乐队的一首《Happy》。

魔力红乐队的英文名字里面融合了红色的狂野魅力，神秘热情，奔放热爱，在掺进去了摇滚的力道，你会觉得啊，灵魂旋律及funk节奏这样的一种红，流泻着新灵魂乐性感风情的funk摇滚，这样的红在流行歌坛当中可以注入一股新的颜色。欢迎继续锁定黑胶唱片，也感谢新西胶唱片主理人 Jerry 的推荐。那关于黑胶唱片，其实它常见的规格有两种，有十英寸的，也就是说录音时间很短，一般只能录一首歌，一张唱片就一首歌，还有十二英寸的，就是录音时间会长一些，可以达到50分钟啊，也是立体声 LP 的标准规格。那它的格式有33又1/3转 LP 密文唱片，每面大约可以录6首歌。那45转呢是 EP 细碟，每面只能录1首歌，78转。那 SP 粗文唱片每面可以录约4分钟。对于一个音乐爱好者来说，我觉得理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比让耳朵被黑胶唱片播放的音乐包围着更美好了。来听到蔡琴的这首《相恋》。

0: 这些老声音可以带我们回到过去，而这首歌出自蔡琴的黑胶唱片《银色月光下》。在这张黑胶唱片里面，13首曲目包括了新疆、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青海、江苏等地的民歌。经过蔡琴醇厚的嗓音演绎之后，不仅深情，更加动人。我想大概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黑胶唱片的风潮日益复兴，大家都喜欢在这种醇厚的声音里面去追溯往昔时光。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愈发觉得数码音乐的冰冷并不能满足我们内心对于温暖安宁的追求，黑胶唱片可以完美的做到。你正在锁定的是黑胶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张欣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12: 在黑胶唱片那一圈圈优雅细密的同心圆上，音符以33/3的速度旋转，循环一张黑胶唱片，偷得浮生半日闲。欢迎收听黑胶唱片。

这是费玉清带来的《想要和你飞》，白与蓝色混合而成的费玉清的这张彩胶非常有意境。如果你能看到实物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小哥那样的一个为人，清爽纯澈，首首经典。如果你是费玉清的歌迷，这张彩胶是一定要入的，名字就叫《想要和你飞》。那因为这一张专辑当中还包含了小哥和张靓颖、霍尊、谭晶等歌手的合作作品。那说到费玉清的合作歌手，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一个拍档周杰伦。在2020年10月6日，41岁的周杰伦发行了20周年的黑胶唱片套装，他也让更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一代再次关注起了黑胶。采访当中，周杰伦说：“我希望不要只是你的青春而已，我希望你一辈子都在听我的歌。”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那谁知道他在自己出道20年之际，再次的为歌迷带上了一个惊喜，就是从2000年的这第一张专辑到2016年的床边故事。所有的14张专辑的歌曲全部都化成了28张黑胶唱片，你可以一次性的通过这个黑胶唱片的套装呢，来收藏周杰伦的20年。所以，可爱女人、黑色幽默、七里香、简单爱、安静、半岛铁盒等等，当这些经典的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

其实千禧一代他们并没有赶上黑胶唱片的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听着 CD 和 MP3 长大的他们，黑胶唱片似乎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东西。但现如今，黑胶唱片像是一种复古翻新的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热爱。我们可以特别直观地感受到，在身边的90后也开始收藏黑胶唱片。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西城男孩的一首《带我飞向月球》，有点俏皮，有点随意，但是还是可以道出某些心情的，一起来听吧。

歌词里说在木星和火星上的春天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请握住我的手。在这首华尔兹舞曲的旋律之下，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曼妙的女子身着绿丝绒过膝裙，和一个优雅的男士在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那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在月球轨道上就播放了这首歌曲，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歌曲。这同样也是来自新西交唱片主理人杰瑞的推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会喜欢黑胶唱片，我大概会告诉你三个词：满足、温暖、质感。拿着黑胶唱片，有一种将音乐拿在手里的满足感。我也非常喜欢唱机发出的这种微微的底噪声，这也是这个黑胶唱片它独特与真实的地方。尤其我更喜欢一些中古唱片，那唱片上的划痕或者唱片老化磨损之后的那种岁月的质感啊，那在黑胶唱片的封面还有一些限量版的彩胶设计当中都是非常特别，它更像是一个刻着有声这种产品的艺术品。今天的黑胶唱片就到这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欣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

0: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为您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21: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18度，空气指数22，属于优，伴有西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95%。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各位的呢是降雨呢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今天过后呢暂时没有什么降雨过程。同时呢气温也在逐步的回升。好消息呢是不会再阴冷了，不过坏消息就是又湿又热的天气会逐渐回归。那么要提示各位的是，大家呢要多多注意一早一晚的温差，现在一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外出时呢也要注意适时的增添一些衣物。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现在呢正是季节变化的时期，气温变化起伏不定，大家呢要可以采用这种洋葱式穿衣法，多穿几层，然后呢可以根据温度适时的进行增减。同时呢也是提示各位，如果呢发生了一些感冒等身体不适，也请及时的就医。同时呢注意易过敏人群也要在这一时段注意了。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从李健的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开始听起。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为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而创作的纪念歌曲《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首歌歌词是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所填。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相关文字推荐，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历、不同身份的两个人，将自己对母校共有的记忆和千言万语投注于这首歌。李健把这种在一起创作的缘分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是啊，两个可能在生活当中永远没有办法有交集的两个人，就因为同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子，所以才有机会共同来完成这支音乐作品的创作。其实我在听歌的时候就特别羡慕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学子，包括毕业的一些朋友，因为清华真的厉害，他们有很多很多能歌善写的这样的歌手，可以把他们共有的共同生活过的校园经历谱成曲，唱成歌，然后再唱给大家听，你们在听的时候就能够找到过去的记忆，然后产生共鸣，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后来我在想，其实不论你是谁，哪个学校毕业的，只要有这种青春时光的这种记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往事，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去回想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再来分享这首歌在推荐文字当中写下的其他的几句话。他说这首歌名一路花香一路唱，简单质朴，但是仔细看又好似一首诗一般。在听这样的歌，就感觉眼前浮现的是清华园里的荷塘和草坪边，一把吉他伴着花香，有一群孩子在唱青春，好像也在唱理想。而对于已经毕业的孩子来说，那一段就是可回味的往事，也是人生经历当中不可磨灭的光亮。李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朴素的民谣永远不会过时，一首歌该唱出人们内心多少多少的悸动和回味。徐荣凯先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阅历，将那一代又一代离校的学子誉为叶子，树叶的叶子。叶子离开苍天大树，飘往各自的方向，虽然轻盈，但是不管风吹雨打，都能够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在李健看来呢，叶子落下的过程亦是人一生的过程，孩子就相当于是嫩芽，青春期总是有一天会随风而逝的，无论飘到哪里，终究还是要回归大地。是不是觉得哇，好棒，真的好棒。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校友，可以把那段青春时光谱成曲，唱成歌，或许你现在也会感动得不得了。当然听歌的时候，你可以照搬你学校的某一个景观，或者说某一段同窗好友的往事，感谢他们这辈子那四年的美好陪伴。来听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今天为什么节目是这样的开场，主要是因为李健帮自己的母校唱过纪念110周年的一支歌曲，叫做一路花香一路唱。于是我就想起了当时出自于清华大学的一支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可能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的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在当年它算是一线组合，横空出世，影响力还蛮大的。它成立在2001年，最初的成员就是李健和刘庚戌，两个人在当时同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水木年华，是因为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个景点叫做水木清华，后来干脆就改了一个字，就有了这个组合的名字。对，李健就是这个组合最初代的成员。可是后来呢，就是一炮而红，然后各种商演，各种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希望他们配合市场的需求改变音乐理念，然后慢慢的他发现跟另外一个成员的音乐理念越来越不同，最终李健就选择独自发展。是不是听了之后觉得李健当时挺任性的，但真的要感谢他，如果他不这么固执的执着的追求自己坚持的音乐风格，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李健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想象。那当然也很可能他不再坚持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李健了，对吧？所以真的要感谢他的执着和这份努力。但是那次单飞对于李健来说真的是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他将近沉寂了10年的时间，直到那一年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他的那一首《传奇》，才让他的事业迎来转机。所以今天回过头说这段前尘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哇，也像一个电影一样精彩无比。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健的《似水流年》。

听到的是李健在2003年单飞之后发行的他个人首张大碟《似水流年》的标题主打歌曲。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回过头去听这首老歌，你会觉得特别好听，也很经典。可是在当年这张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就好像是流星划过，一闪而过，没有太多的动静和反响。直到七年之后，王菲受到春晚的邀请，说想让她去唱歌，王菲就说我要翻唱一首歌。一个不是很红的歌者李健，在这张《似水流年》的倒数第二首歌《传奇》，然后李健的事业一发不可收拾，慢慢的很多人就认识了他，最后他又上了歌手，他的那种人文气质就被更多的人喜欢。是不是现在回头去说这段前尘往事，你又觉得哇，李健这段心路历程就好像是一个传奇一样，太不可思议，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会觉得真的就像故事，就像电影。但是我个人觉得有些事情，有些努力，时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关注到，只是没有到那个爆发的点，真正等到或者说迎来了那个爆发的点，那你就水到渠成的迎来了自己的成功，你觉得呢？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努力的朝着梦想去进军，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成功的现象的时候，不要放弃，再坚持坚持，保不齐明天或者说再过两天你就成功了呢。来听这首李健最初的传奇。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7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当前呢是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呢是起伏比较大的，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来调整自己的衣服，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

0: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黄磊的《似水年华》。

听到的是2003年黄磊的《似水年华》那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那一年因为这部电视剧让浙江的乌镇一下爆火，我就是看那部电视剧听这首歌之后去的乌镇。说句老实话，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古镇子。那个时候商业还没有那么浓厚，当我来到那个青石板路上，遇到那个邮局，看到那个绿色的邮筒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份思念突然就油然而生。其实那一年我还没有离开南京，我的父母家人包括朋友全在南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样的情绪和情感的迸发，就是觉得那样的感觉好美好，那份思念。于是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出游出走，我也想来一遭。也可能是这样的这份情感埋下了伏笔，后来在2011年我就离开了江苏台，先去了湖南，完了以后又去了北京。说老实话，这十年转一圈，我却有了这份思念之后会觉得还是没有的好。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还是家人朋友都在身边是最幸福的一种关照，最幸福的一种生活的姿态。对，这就是我今天听这些歌感受似水年华这些美好的一种感慨吧。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来自黄磊、张清芳、黄舒骏的合作。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跟你一起来分享罗大佑《告别

听到的是罗大佑1989年创作的《告别的年代》。有人说这首歌里面隐含了罗大佑对那个即将过去的80年代的很多的不舍的情绪，因为歌里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每一次手牵着手，像在守护着你，守护今生的潇洒和犹豫，每一次凝视的眼神的凝聚，羽化成无奈的离愁的点滴。是不是觉得哇，好文艺？对，那个时期的文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来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不用听歌名，满满的就是那种惆怅，离愁的惆怅。因为那年我们在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校的广播站，包括很多电台 DJ 在自己的节目里头都愿意播这首歌，跟广大毕业生 say goodbye。所以我每每听这首歌就会想起那个告别的年代。虽然那年我毕业的时候夏天的风微凉，没有那么热的感觉，但是那个情绪却荡到了谷底。就好像这首歌词，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需说出口。是啊，毕业了。

即便是恋人，可能因为工作去向不同的城市，最终也会分手。所以你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的那种状况可能就会绷不住。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四月的时候去郑州出差，路边有很多毕业生在聚餐，喝了很多酒，然后他们抱头痛哭，说着很多我们在当年都曾经说过的似曾相识的肝胆相照的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又想起了

哇，还是很老的歌。每一次听这样的歌都会想起我在校园当中听广播的日子，也因为那个时期爱上广播才会走上 DJ 这个生涯，一干就是20年。人生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那时候那么崇拜迷恋广播里的那些会说话的人，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太不可思议了。所以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很多事情只要你敢想敢追，就有实现的机会。希望收音前的你，不论现在多大，从事什么行业，只要有梦想，努力吧，争取吧。好，今天听的都是老歌，所以节目最后仍然送上这首我觉得也有老歌气质的音乐作品，赵照1980年代的爱情。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

0: 始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8: 大家知道吗？饭局这个词儿源自于宋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将饭与下棋的术语局组合在一起，是宋代文人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自古以来，饭桌这个方寸之地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社交场景之一，承担了很多非食物的功能。对于参加饭局的人而言，吃饭只是载体，设局办事才是目的。吃饭的人如果陷入局里，就骑虎难下，甚至惹祸上身。比如说鸿门宴、青梅煮酒论英雄、杯酒释兵权等等历史著名的饭局，已是耳熟能详，妇孺皆知。聪明的人都知道，事情能不能成，从来看的都不是饭局，而是你有没有让别人认可的实力。所以很多人早已戒掉了饭局。今天呢，大龙想跟大家来讲一讲饭局当中的智慧。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够每晚听到我。很多中国人正在被中国式饭局给毁掉。我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说啊，中国人的饭局讲究最多，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肩的。网上曾经有一期热门的综艺就剖析了中国式饭局的结构。首先，请客的核心人物叫局主，又能喝酒又会搞气氛的叫做局托儿，局托的局托负责补漏周全的叫做局精，最后买单的叫做局奴。大家各司其职，表面上呢是相聚吃饭，实际上是一个社交的战场。每个上战场的人都想从中获得战利品，把正事儿拐着弯的谈，坏事儿换着发的绕，小心试探话里藏锋，每一项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步步为营。不少人笃定地相信，在中国想办事儿，得靠饭局。可常常是饭没吃几口不说，反而喝出了酒精肝，吃出了一身肥肉，伤钱伤身之外，效果却很一般。而更可怕的是，有些人渐渐离不开酒桌了，除了对酒精上瘾依赖，更是喜欢觥筹交错的感觉，间歇性清醒，持续性迷醉，不求意义，但求过瘾，无力面对现实，只愿沉浸在彼此的吹嘘里。据统计，在中国每年由于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而导致这些人酒精中毒的大多都是因为饭局。而且你在饭局上结交的陌生人越多，一定会越疏忽自己的家人和最亲密的好友，消耗自己的家庭幸福不说，或多或少影响了与好友的熟络，践踏了身体，疏远了最重要的人。中国式饭局正在悄悄毁掉多少人呢？饭局不会扩充你的人脉。有人说自己参加饭局不是为了办事儿，只是为了认识更多

的人扩充自己的人脉，但扎心的事实就是，人脉永远是同一阶级互相流动，打破圈子的壁垒并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你自己没有实力不优秀，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是没用的，你也根本没有办法融入大佬们的圈子，扩充人脉更是无从谈起。而往往在喧嚣酒桌上建立的友情，最后都变成了微信里一张干巴巴的名片，除了让好友人数多了一名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帮助。周国平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的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做出的首要贡献。社交当然很重要，朋友要交，人脉要积累，但是你不需要一场又一场的饭局，需要的是一次又一次有价值的遇见。聪明的人不参加饭局，是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能够结交人脉的根本。而参加饭局是一种最高成本的沟通方式，无论是时间成本、健康成本还是精神成本，最终都是需要自己买单的。聪明的人明白，有效社交的本质是一场资源互换，当价值对等的情况下，又何须饭局，一通电话就能解决。如果价值不对等，参加再多的饭局也是没有用的。戒掉饭局，好好吃顿饭吧。曾经有一个名为我们一生将会遇到多少人的短片，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人的一生中大约会遇到8万人，这些人曾与你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当你陷入困境需要用钱的时候，愿意借钱的不会超过10个人，这些人是你真正的朋友，是你的安全底线。翻翻你的朋友圈通讯录，有多少人加了好友之后就再也没有交集，有多少人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头像的存在，有多少人只是点赞之交，甚至连他的模样都得想半天。与其在低质量的社交上透支生命浪费时间，不如好好的花心思来经营一下自己的人生。去健身会收获一个健康的体魄，去读书会收获一个富足的灵魂，去会见好友会收获深厚的友情，去陪伴妻儿会收获美满的家庭，去学习技能会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帮助。贾冰蛙在《老兄，今晚的饭局我就不去了》一文当中的结尾写道，即使我来做东，回报你的心意，咱做小饭馆，一壶酒两个人，三碗饭四盘菜，5-60分钟吃一顿。最好的饭莫过于与亲朋好友之间，不用什么豪华大餐山珍海味，只要感情真，哪怕是青州小菜街边小食，也能吃出人世间的美味。在静谧的时光里减少无用的饭局，将时间投入给自己，肯定会雕琢出一个更优秀的你。低质量的社交真不如高质量的独处，是的，独处还可以把时间留给自己。我是大龙，人间最美是清欢，戒掉饭局的大多数可能都不再年轻了吧。找到大龙的方式，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我是大龙，愿每一个你好梦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昨晚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回家的路》，整个人哭惨了。电影开场就声明，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妻子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汽修厂，有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衣食无忧，生活幸福。生活的波折出现在他们的朋友无法偿还债务而自杀，丈夫是这场2亿债务的担保人，根据协议他代其偿还。夫妻俩卖掉苦心经营多年的汽修厂和房子，却也只是杯水车薪。后来求助一位有钱的朋友，朋友的条件是让他们帮忙运原石到法国。运原石是幌子，他们的朋友其实是一个毒贩子，他们利用他们着急赚钱的心情帮他运毒。蒙在鼓里的妻子在机场取行李时被早已得到

消息的警察盯上，一到法国机场就被捉拿，行李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因此锒铛入狱。由于语言不通，女主人只能任由法国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各种羁押，在远离韩国的马提尼克岛女子监狱服刑，其中经历人间炼狱和极度绝望的感同身受一度让我无法呼吸。而丈夫为了还妻子的清白，中间经历了多种极端的危难险阻，他却从未放弃过。因人为的失误让这个案子一拖再拖，终于两年之后，整个韩国被丈夫的坚持所感动，在电视台的曝光压力之下，在全国网民的强烈声讨之下，在各种好心人的爱心帮助之下，他的案子得以审理。电影结束的时候，也对真实事件里的主人公的后续命运做了圆满的交代。为这部电影所流的眼泪，不仅仅是无情的心痛，更多的是友情的感动。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而剧中的妻子知道丈夫瞒着她犯了一个足以让她穷苦一辈子的错误时，有过极度的怨恨，有过激烈的争吵，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而是和她一同面对。面对妻子案件各种无望的结果，她根本来不及顾及自己的生死，为了找到证人，她跟踪黑社会，为了挣钱，他干高危的临时工，他去找政府理论，被警察押解，被爆的过程让当场的人都不忍直视。他的信念让他无惧，就是让妻子回家。夫妻是什么？是从今天开始相互拥有，相互扶持，无论是好是坏，富裕或贫穷，疾病还是健康，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我记得几年前朴树的老婆吴晓敏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庆生照，生日快乐，44岁的朴，重要的人，不能忘记的人，不想忘记的人。照片里的朴树紧搂妻子，与电视节目当中的不苟言笑不同，他的脸上满溢着幸福。在朴树抑郁症最严重的那些年，一个音符弹不出来，也不接任何工作，他失去了所有的才华和热情，连一直跟随他的经纪人只能出去卖二手车谋生，而妻子吴晓敏却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喜欢这对夫妻，他们携手走过命运的寒冬，并肩迎接生活的春光，不离不弃。曾经的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很火，而刘涛王珂夫妇再次圈粉无数。很多人都知道，这般恩爱的背后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残酷考验。2008年金融危机，王珂由于经营错误导致公司破产，之后他经历了好友反目，亲信背叛，人生陷入绝境。那时的报纸网络都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刘涛嫁入了伪豪门，所有人都等着刘涛痛斥被骗离婚。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王珂抑郁最严重，经常胡言乱语，脾气暴躁，从一个翩翩的富家公子变成了一个将就木讷的病人，和刘涛过着几乎零交流的生活。刘涛就是刘涛，在最艰难的时候，他选择生下第二个孩子，这代表着他不会走，他要把这个男人从深渊里拉出来。刘涛说，他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只要能保住他，保住这个完整的家，名利财富都可以不要，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重修幸福。经历了艰难生死考验之后，王珂终获重生。夫妻是什么？是血肉同盟，是荣辱与共，是患难见真情，是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我的一个同学，她老公30岁得了脑溢血，她带老公病情稳定，果断与她离婚，要了房子，带走儿子，邻里亲戚都唏嘘不已，公婆骂他无情无义。他抱怨前夫现在智商是3岁，流着口水跟儿子争吃的，而一条腿与另外一个胳膊都不听使唤，他一分钟也不想伺候他。他前夫的父母要在本该享天伦之乐的年龄去照顾一个妻离子散的病儿子，心酸的程度可想而知。

后来他的父母听到北京某一个医院有这个方面治疗成功的案例，老两口毫不犹豫地就把房子卖了，带儿子去北京治疗了一年半，再回来他已病愈如初了。他前夫和朋友一起做起了互联网，挣到钱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父母买了一栋比之前大三倍的房子。我的同学听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就找中间人以孩子需要完整的家庭为由希望复合，而他的前夫只是把儿子接回来住，甚至连正眼都没有再瞧过他。显而易见，他们不够资格再做夫妻。胡一梦的爸爸在他初中的时候离开他和母亲，与另外一个女人华阿姨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他从小父母双亡的父亲，其人格里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幼童阶段，他需要母性的呵护和宠溺，这一部分的创伤如果无法疗愈，没有得到满足，还是很难在这个世界上正常运作的。很显然，他母亲给不了父亲这种爱。华阿姨所承担的角色就是父亲最需要的治疗者和再生母亲。父亲和华阿姨在一起没几年就瘫痪在床，不能动弹，华阿姨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给他读书，他了解他的需求，心疼他的不幸，爱与理解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虽然没有那张象征婚姻的证明，但20多年的全心付出，在胡一梦心里就是坚如磐石的夫妻。什么是夫妻？是深深地爱一个人，借此所建立的不只是与没有血亲却终生千丝万缕，而是与对方整个人生的联系。如果爱得不深，那么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十分脆弱的，始终进入不了对方的世界，是局外人。两个人越是爱得深刻和丰富，夫妻越有分量。周国平说，爱不是人生的一个凝固的点，而是一条流动的河，其中必然有平缓的流程，也有明显的主航道，但是也会有支流和暗流，还有天上的白云和两岸景色的倒影，晚来的风雨也会在河面上打起浪花。夫妻之间又何尝不是呢？夫妻之间都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更多的表现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做饭洗衣里，这是夫妻的平缓。两个人教育共同的孩子，抚养共同的老人，一同抵抗风雨，一起惬意前行，这是夫妻的主航道。夫妻之间有时会有所流离，但那是支配你的不是夫妻之间的爱，而是欲望，这是夫妻之间的支流和暗流。夫妻更像是一次长谈，杂以争辩，能够彼此交谈，才能互相成全，不争不辩的不能保鲜，这是夫妻之间的白云与浪花。聊天时是彼此的知音，得意时是彼此吹牛的对象，生气时是彼此的出气筒，困难时又成了彼此的导师，痛苦时是彼此的心理医生，生病时是彼此最尽心的护理，危难时是彼此首当其冲的过命，老去时是彼此无法替代的拐杖，而平常时各干各的，保持适度的距离，如此才不枉费做着一生的夫妻。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夫妻之间的感觉，好夫妻过命，坏夫妻无情。希望珍惜枕边人，也希望你听完能够转发给你的爱人。好了，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当前是正值夏秋交替时节，气温呢是起伏比较大的，请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来调整衣服，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应不应该，从无痴想相爱以后分不开。你说每次全情地爱过后总有伤害，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涌进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